首 Waterside 各位会在现场听到。杰夫洛伯绝对是一位硬核重磅嘉宾，格莱美最佳当代器乐专辑奖的得主，先后七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他是美国融合爵士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杰夫洛伯出生于美国费城，早年学习古典钢琴，之后在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来深造，在1970年代后期的时候组建了融合爵士乐队 Jeff Lorber Fusion， 杰夫洛伯融合乐队，成为了当时融合爵士的浪潮主要推动者。乐队专辑 Waterside 被公认为是融合爵士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第一首曲目

这是 Word Sign 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极具融合质感与律动感的段落，在之后会有杰夫洛伯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键盘演奏，同样非常的好听。这次与杰夫洛伯同台演出的是两位实力派的乐手，贝斯手阿尔乔姆杜比纳来自于乌克兰，长期也活跃在欧洲爵士乐坛，演奏风格稳健而富有歌唱性。鼓手海尔马约尔加来自于委内瑞拉，自幼学习打击乐，深受拉丁乐跟北美爵士的双重影响，鼓机兼具了拉丁节奏的热情与爵士鼓的精准操控力。这次登台台湖爵士音乐节，三位艺术家将共同呈现经典融合爵士与现代爵士的作品，风格也涵盖了放克、拉丁与流行律动。让我们接下来再听一听另外一首他们的作品 What's the Deal?

9月3号的演出到了下午4点，我们就要转至台湖剧场舞台。这场演出由 Tutti Band 带来角色无界古典新生音乐会。 Tutti Band 很有意思，是国内首支新古典乐男团，集结了一群高颜值的学院派青年音乐人，他们正以一场有节制的狂欢来重新定义古典音乐的边界。我们先来听到

Judy 狂想曲，来自 Judy Band。 我们先来说一说乐队的灵魂人物，制作人与作曲丁豆豆，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长期也是从事跨界音乐创作，创作理念强调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即兴精神的融合。钢琴手张浩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之后赴美来深造爵士钢琴演奏，在古典的技术基础之上叠加了丰富的爵士和声语言。小提琴手王子明同样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曾获多项国内弦乐比赛的奖项。两位歌手分别是张云峰跟裘石来担任，张云峰擅长爵士与流行的唱法，而裘石活跃于音乐剧的舞台。在这一次台湖音乐节的舞台之上， Tutti Band 将引领大家进入一个巴赫与波普共舞的夜晚，让我们继续聆听这首 Tutti 狂想曲。

时间来到5月3号的晚上7点，演出将回到台湖露天剧场。第三场演出，各位将看到的是肯尼巴伦四重奏。这场演出我们将迎来一位真正的爵士钢琴活化石了，肯尼巴伦，14次格莱美奖提名，被洛杉矶时报誉为世界最杰出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肯尼巴伦出生于1943年，职业生涯超过60年。早年他曾与迪兹、吉莱斯皮、斯坦盖茨等爵士传奇合作，后长期担任罗格斯大学爵士乐研究项目教授。他的演奏融合了摇摆乐的律动、波普的复杂和声以及抒情曲的细腻触键，代表作包括了 Scratch、 One Time Spirit 等专辑，当然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 Green Chimneys 绿烟囱。

这次与他同台演出的贝斯手亚历克西斯·夸德拉多来自于古巴，擅长在拉丁节奏框架内来去演奏现代爵士贝斯。鼓手尤金·乔纳森·布莱克是美国当代爵士鼓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鼓机风格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歌手

泰里克·克里斯托弗·麦克多尔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爵士歌手，唱风也是融合了布鲁斯的叙事性、福音歌的力量感以及节奏蓝调的流畅线条。整场演出分为器乐与声乐两个篇章，器乐篇章以肯尼·巴伦的钢琴即兴作为核心，展现传统爵士四重奏的对话与默契，而声乐篇章则加入了泰里克的演唱，融合了布鲁斯、乡村、摇滚以及电子元素。

以上就是5月3号 格莱美之夜不朽的即兴三场演出的全部介绍了，从杰夫洛伯三重奏的融合爵士到 2D Band 古典跨界，再到肯尼巴伦四重奏的多元表达，这一天将为观众呈现爵士乐的丰富面貌。当然这只是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的一部分，除了5月3号还有国际爵士乐庆典、鼓动爵士、热浪秘境、爵士狂欢宴、闭幕不说再见等多个主题日，李小川、程方圆、洪守乐队、刘文文等中国音乐人也会陆续登台，十大舞台全新升级，还会有酷炫的灯光秀，沉浸式 VR 体验，全方位的视听盛宴。而我们的爵士电台 Jazz Radio 也会继续在音乐节期间限定营业，我们也会在台湖等待各位热情的听友跟乐迷的到来。我是王维， 我是DT， 这个五一欢迎你来到台湖爵士音乐节的现场，我们现场见。

0: 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王威 DT 带来的爵士榜样，跟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下5月2号格莱美之夜，也就是在今天晚上
1: 5月3号
0: 啊、今天晚上的话，大家去到台湖美艺术中心将会感受到的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
1: 是的啊，整场的演出呢，今天应该来说呢，也是迎来了一个爵士音乐节的一个高潮。昨天呢，从昨天的这个中巴文化年到今天的这个即兴或者格莱美大师之夜哈，这两天呢去到台湖爵士音乐节的小耳朵们应该来说也是非常有福。我觉得这两场演出呢，钻石和我们的爵士音乐节其实各有各的味道哈。钻石音乐节呢，实际上在流行的尺度当中给大家标了一条非常明确的，从思想到这个情绪到最后的这种所谓的怀旧的这样一条动线。但是爵士音乐节这次呢，更像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这种场地。外面那个花海一布置以后，
0: 对，
1: 很多本来不听爵士乐的人带着娃过来玩一下也能感觉到，而且在花海当中时不时可以发现一些惊喜的小乐队。
0: 是的，
1: 而
0: 且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卡点，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的 Jazz Radio 也有了全新的一个升级。第一天我们的老师去然后做一些技术调试的时候，就给我们直接透过我们的 Jazz Radio

0: 业整整持续六天的时间，从四月三十号开始了。因为四月三十号也正好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国际爵士乐日，所以在当天晚上，国家大剧院的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真的可以用绚丽多彩来形容。不仅仅是舞台设置，当然还有星光熠熠的艺术家阵容们，中外艺术家们共同为大家奉献了一场跨越风格边界的开幕暨爵士乐日的音乐会。
1: 那天那场这个开幕式呢，是由我们的这个艾科和小航一起来主持的。主持完以后呢，两个人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激动。
1: 艾科说：“哎呀，你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舞台太好了，整个的太活跃了，大家呢在其中就是玩得非常尽兴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当时也有跟这个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相关的一些就工作人员说，你们今天真的举办得非常棒。他们说没事儿，明天会更棒，信心非常足啊。
0: 对，那在开幕的演出当中，阵容非常的豪华，中外名家同台竞技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的中国传奇力量，也是每一届都会来到我们的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比如说像李小川老师。而今年的一个亮点呢，是还邀请到了男高音歌唱家蔡成玉，带来了一个惊喜的跨界演绎。他这次来可是抢了我们 PD 的活了啊！我这在这边挑事了啊！蔡成玉的粉丝不要找事
1: 啊！怎么说啊？
0: 他唱了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
1: 这是抢我的活儿，这是人家本来的。
0: 你不是最喜欢唱我的太阳吗？
1: 那我也不能闹。对，我以后我的这个，我以后的一个目的或者我有一个愿望，就是从我们这方小舞台
0: 对
1: 唱到大剧院的大舞台，好不好？
0: 霹雳以后就开始，我有一个梦想。
1: 是，
0: 但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台湖爵士音乐节不仅仅局限在每天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台湖露天剧场当中看到这样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特色舞台分布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园区当中的各个点位当中，比如说像舞美工坊舞台。还有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油菜花海，还有包括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的第二展区等等的，大家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很多的关于音乐的一个魅力。甚至昨天我过去主持的这个大师面对面的活动，我才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在这边的二层还有一个专门的阳光房，
1: 对，
0: 特别适合来大家做一个午后的畅谈的这个。
1: 你说的非常对，原来呢就是一直觉得大家非常那个地方特别适合畅谈，但是没有畅谈。
0: 对，
1: 今天呢就让大家畅谈畅谈，对吧？
0: 是，包括在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 VR 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比如像之前我们给大家宣传当中也提到的这个 VR 的巴黎舞会。
1: 是，
0: 所以在现场昨天特别有意思，你就看到有一些观众他戴着 VR 眼镜，很沉浸式的做出一些表演的动作来，但是他在里面是非常沉浸式的，比如说就是好像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就可以一秒钟身着品牌华服，穿越到舞会现场去感受。
1: 是，
0: 当然也比如说可以迅速的跟着狄仁杰的脚步去踏上这个守护国宝的探险旅程，进入到国宝迷踪的探险当中。
1: 是，所以呢，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现场的一个舞美，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年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呢是变成了一个音乐和游乐的这样一个大游乐场哈。所以呢，各位，我们最后的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不朽的即兴，刚才说到了有杰夫洛伯三重奏，从下午的2:30开始，另外呢就是古典新生音乐会，从16:00开始，以及肯尼巴龙的这个四重奏，从19:00开始，这都是非常非常重磅的。而明天来到爵士狂欢夜，也是有红手乐队、乔纳森·费尔五重奏等等等等，最后一天。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顾中山老师的红节奏乐队，所以呢，今年应该来说也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各位如果想去的话，啊，甚至你可以先不买票，你先到那边玩一玩，玩的高兴了，你觉得我今天还要想看一场，然后现场再去购买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啊，
0: 因为整个园区当中这些体验的都是不用票的，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但只有说晚上，比如说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当中的这个露天剧场的演出啊，或者说在台湖剧院的演出，您再单独上大麦去购票就可以了。
1: 但是 VR 那些现场也得预约
0: 啊。那当然了。
1: 啊，
0: 我是进入园区或者进入我们刚刚说的油菜花海，
1: 完全 free
0: 或者说呢，
1: 对对，
0: 来到我们的 Jazz Radio 门口去打个卡什么之类的，您只要扫个码就可以进入到园区当中了，
1: 是了啊。
0: 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在假期的第三天聊一聊假期过半，来分享你的代办事项。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

他把青春唱成了诗，让回忆有了动人的色彩。五月风曲正是听他唱歌最好的时节，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吧，让音乐帮你卸下所有的疲惫，

0: 百亿飘飘的年代来自叶培，今天晚上5月3号在我们的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家就会听到叶培开场了。而且可以提前透露一下，今天晚上呢将会有两位在现场的歌手带来合唱曲目，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大家期盼已久的一个合体的返场。
1: 你是让我猜

0: 小秀的第十一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1: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
2: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十一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3: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4: 早安音乐秀，我们天天见。

0: 来自 Jason 庄心的一首坏蛋特调。在昨天晚上的钻石音乐球场当中，我们也听到了 Jason 你的歌曲。我觉得昨天真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回去了之后眼尖的朋友发现说，就是庄心居然在台上摔了一跤，但是你完全没听出来也没看出来，因为他在跌倒的那一瞬间声音完全没有断，又立马拿手一撑又站了起来。
1: 对，
0: 所以其实也很考验在这种舞台当中的这种强大的把控能力还有唱功。因为昨天呢，其实每一位歌手的演出时长都达到了40到50分钟、连续唱，甚至我觉得包括像孙盛希还有像 Jason 就是唱中间的时候，就是大家等我一会儿，我喝口水，给我两秒钟让我缓一下，
1: 接着
0: 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对对对
1: 对。但是昨天呢，看到 Jason 我有这种怎么说呢，因为放这么多年他的歌曲，但是没有怎么见过他的真人。昨天一见了以后也太帅了吧。
0: 是啊，
1: 怪不得一直没露脸呢，怕露脸怕大家控制不住自己。
0: 哎，但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昨天呢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老师过来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这个身体状态啊，他这个气息，他一直唱了大概当时已经唱了40多分钟了嘛，说哪儿也不像一个40多岁的人嘛。我说他哪有40多岁、他说你不知道他是85年的吗？我说啊，就真的是属于一直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状态包括嗓子保养在一个非常，
1: 我觉得他还是很年轻的。对，
0: 因为毕竟你也是
1: 80年代。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年龄吧看怎么算。放到今天的阵容里面就算是小辈儿，你知道吗？
0: 对，5月3号这一天呢，有金海心、苏慧伦、品冠、叶培，还有最后压轴出场的老狼啊。那假期过半，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代办事项。当然如果代办事项当中有5月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来到首创钻石球场观看我们的钻石音乐派对的话，那就更好了，我们可能会在现场一起见面，一起在音乐当中感受和感动。
1: 是的啊，昨天呢我们也现场看到了很多小耳朵，比如说我们的刚子啊，昨天在现场啊，他非常高兴看到了我们，我们也非常高兴，感觉是有点就小耳朵自己互相团建的感觉，是不是？现场感觉，而且外面是这种音乐的一直在蹦跳，然后里面呢我们在一直在畅聊，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哈。
0: 是，无名也买了今天晚上的这个钻石演唱会的门票了啊，钻石音乐嘉年华。他说叶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想当年我还参加过他的签售会呢，还唠了半天嗑，特别的平易近人。
1: 后面的人应该烦死了吧？前面那人签完怎么还不走，还在唠嗑的啊？
0: 但叶培老师确实是，我记得我当时刚工作的时候采访的第一位歌手就是他。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在 Blue Note 有一个演出，刚发了自己的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我就代表我们音乐广播过去采访。其实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没有任何在音乐行业当中去从业的经历，所以我战战兢兢，特别怕自己准备不好。我提前一天晚上查了很多他的资料，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第二天去了之后，他就直接把我们招呼到了他的那个化妆和休息室里面去，然后说哎，你不用紧张，那个我跟你们台谁谁谁谁谁谁关系都很好，然后哎，一下子就放松起来了啊。最后这就很顺利的走完了那一期采访，我就非常感谢他，也算是我职业道路当中的一个引路人吧。
1: 对，看跟我们台谁谁关系都很好，然后也跟静宇一起有过采访。今天你看大舞台我们也可以看到叶培老师，是不是啊？
0: 刚刚应该也看到了，有小耳朵在问说，所以今天晚上叶培会唱那一首难度很高的《B 小调雨后》吗？曲目我们暂时还不能透露，不过既然你想听，那我们就先来感受。

0: 来自乐培的 B 小调雨后。那在今天晚上呢，大家就可以在首创钻石球场当中看到他，听到他了。今天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假期的美好生活啊，也跟我们共同展望了一下自己还有哪些代办事项，想去吃的餐厅，想去看的电影，想跟朋友欢聚的时刻。今年可能闲适的朋友多一些，但更多的可能因为大家留在北京，所以还能收听到我们，所以还有很多的在外地去游玩的，哎，甚至出国去旅行的朋友，我们期待着在五一之后再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整个五一大家的一些规划还有心得、收获等等的。
1: 哎，是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反正假期过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假期良好的心情，也不要像之前有的人说从第三天开始就开始想，哎呀还有两天就上班了该怎么办呀，
0: 我们应该想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啊。那其实广播都一直在陪伴着大家，而最后呢我们为大家奉上的是一首现场 live 版本的歌曲，来自老狼演唱的，跟我们跟北京跟今天晚上的演出都很有关系的一首歌，叫做
1: Radio
0: 北
1: 京。
0: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也祝大家的五一假期愉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静瑜，
1: 我是郭鹏，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1: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2: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1: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2: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五一黄金周，我们台湖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嗨，节日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有机会去下载这个 APP 好吗？第一个时段各位将听到的歌曲有周杰伦女儿殿下。

0: 梁静茹呵护。
1: 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的。
0: 品冠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V之歌。
2: 长大后要经

0: 来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1: 不要，
2: 我还没讲完呢。
3: 爸爸要吃大了，
4: 大家要长大了。
5: 五一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难得的亲子时光。那接下来第一个小时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昨天刚刚播，刚刚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当中啊，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孙燕姿9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啊，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啊，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啊。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啊。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哈。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

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8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3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好，这里是麒麟在假日期间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

大家好，我是那英。我有的时候我也很想跟朋友聚会，但是朋友的就是约我出来了吧，我总觉得如果今天晚上在一起时间太长了，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就惦记回家，就坐在家里头，即使他们都睡了，我心里特踏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唱很多情歌的时候，现在转换了一个角色呀，就是其实情歌已经可以说把这个情转换到另外一种感觉上啊。就今后即使唱像我那个新专辑，特别有一首就专门写给我跟孩子之间那种感情，看着你睡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快乐，欢迎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拥抱夏天了，各位将听到陶喆找自己。
1: 哇啦啦啦，天在下雨，哇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哇啦啦啦啦，
0: TFBOYS 盛夏的盛夏。

0: 斑马森林和你一起过的夏天，
1: 和你一起过夏天的感觉，时间定格就在那么。
0: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2: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
0: 李玖哲夏天，蓝夏天的风，
2: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
0: 哇，下面这首歌当然就是很夏天的感觉，每次听我脑海当中蹦出来的词包括有自由奔放，还有热烈，还有过瘾啊，洗脑。这就是来自1999年陶喆的二专 MOK 当中的找自己啊，另类摇滚加 funk 加雷鬼加 R&B 融合，能不过瘾吗？陶喆这首致敬六七十年代复古摇滚的质朴快乐，现在

周杰伦作曲，黄金狼作词，2015年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他们三小只现在

几经更迭，换了不少的人，不过现在又奇迹般的复团了。那接着下来就是他们的初代四人，弹头、宇豪、巨炮、 Gary 啊，南拳妈妈带来2004年首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当中的香草把铺。哎，你听到这个喇叭声的采样呢，就是宇豪特地从他们那边卖冰淇淋的老伯处呢买来的旧喇叭，在录音棚里面采样出来的，是不是很有现场画面感哈？再加上清新钢琴的 riff， 瞬间拉回到了他们童年的夏日哈。南拳妈妈香草把铺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这首温暖的 R&B 夏日情歌是周董在2010年写给李玖哲的夏天。哇，李玖哲的唱功真的是非常优秀啊。好了，接下来说到周杰伦给别人写歌哈，最早期呢，温岚是他的师姐，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呢吃到了周杰伦音乐的红利啊。下面这首 R&B 很慵懒，不紧不慢的节奏哈，来听温岚2004年《夏天的风》。我似乎觉得这是周董写给其他女歌手里面最好听的歌曲之一了。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1: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1: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

0: 这个字儿上。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婷婷
1: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2026年 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节日快乐，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我是麒麟，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下面大家将听到周杰伦、杨瑞带《我要夏天》。LBI 利比，小城夏天。

继续在音乐当中拥抱夏天，因为再过两天就要立夏啦。下面这首歌创作的初衷呢，是周杰伦想写新的演唱会的 ending 嗨歌，替代唱了多年的阳光宅男，于是也成功了。这首歌是2014年周杰伦的《哎呦不错哦》专辑当中，他和杨瑞代带来的《我要

0: 骗堂。
1: FM 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唱片行。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1: 的复刻唱片行，
0: 兼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欢迎你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到了，跟夏天有关的夏日限定这个词太美妙了。假如我们把夏天比作一杯果酒，那么夏日限定意味着别的

季节喝不到它，就算喝到味道也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就为你准备了夏日限定的音乐，那年夏天的歌很好听也非常可爱，我们从这里开始。

夏天的风收录在专辑《幸福下载》当中，夏天的小清新还有小甜蜜，就算偶尔会有暴风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去看彩虹。夏天我们可以穿短裤拖鞋，好看的裙子，可以喝柠檬水加冰，可以打球挥汗如雨，手牵手去木霞晚清，去海边吹吹风，去看日落。曾经在校园里的那个夏天，想象眼前的黄色和薄荷绿色，西瓜和清凉的水，还有那些烈日骄阳，能够透过大玻璃窗笔直地射到你的心里。

欢迎继续回到小店，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夏日限定的音乐。告白气球这首歌曲收录在周杰伦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自法国的美景，他觉得应该来一首简单爱类似的歌曲创作，回顾一下以前那种对于初恋小清新的感觉。19世纪的巴黎，塞纳河畔的右岸是如日方升的商业中心，而左岸是方兴未艾的人文思潮。在咖啡馆面对自己，品尝物外的喜悦，填补精神的缺口，塞纳河随着岁月流淌，洗尽铅华，品尝苦涩的咖啡，唱着甜蜜的歌曲，想起可爱的你，送你心爱的礼物，给你想要的关怀，对你说声我喜欢你。于是我们会把告白气球放在北方。

首歌曲收录在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是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赠送的预购单曲。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当中，金莎谈到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而林俊杰听着他的倾诉，音乐的旋律，于是他连夜赶制出了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在渐渐炎热的天气里，闭眼听着这首清爽的歌曲，感觉整个身体的细胞都会被唤醒，星夜星辰凉风，而夜晚的寂静和你的气息会伴着我进入到梦想的夜。

部爆款偶像剧《想见你》，不仅让主演爆红，也让每一首 BGM 都不断单曲循环。尤其是那首《Someday or One Day》，R&B 和灵魂乐的技巧炉火纯青，让人彻底沦陷在孙盛。

0: 一杯刚好微醺的红酒，每一次百转千回的转音都精准踩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当你在大城市里感到孤单，或者在感情里找不到出口时，他的歌声总能给你一种我懂你的拥抱。我们去听孙盛希，是为了在那些呢喃般的旋律中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情感，找到属于城市里那些慰藉和共鸣。我是郭鹏，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和孙盛希一起在音乐里痛快地治愈自己。
1: 五一白钻石购票上大麦，
2: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2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5: OK, 3, 2, 1, let's jam。
1: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到了。跟夏天有关的夏日限定这个词太美妙了。假如我们把夏天比作一杯果酒，那么夏日限定意味着别的季节就算喝到味道也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就为你准备了夏日限定的音乐。那年夏天的歌很好，从这里开始。诗集《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之演绎成为了歌曲。而这首歌正是歌词开始之前的那段咿咿呀，朴树自己说也只是随意的哼哼，没有什么意思。整首歌曲唱出了生命当中的两个永恒主题，短暂和绚烂。夏天会让很多人去思考宇宙和人生，人生苦短，所爱就好，绽放过不虚此行。这首歌也有别人翻唱过，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唱出朴树那种把简单、疯狂、热情、倔强都融入一体的感觉。

一样的夏天，这首歌曲收录在孙燕姿2002年发行的专辑 Leave 当中。在记忆里的那个暑假，每天除了完成作业，就是想着快点长大的样子。午觉起来把窗户开到最大，疯狂的深呼吸，似乎就能够感觉到雨水打湿泥土的香气。阴天，窗外的树叶配上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有非常好的镇定效果。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松松软软的穴居动物，还会想起那个美好的暑假，因为我，甚至是我们，都有了一种夏天的情节。

对浪漫表达出的态度就像歌名一样，其实爱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浅浅淡淡就好。在夏天里，让我们牵手一起度过青春年华，滤去所有复杂的情节，简单而清澈，在可爱的季节听着那些甜蜜的我爱你。

当你听到原来那天的阳光时，也许你会突然想起曾经年少时的恋人和青涩的爱恋。这是一首怀旧的歌，原来那天的阳光。

飞抱着吉他淡淡的唱歌，却似乎和火热的比赛格格不入。他淡定清爽的声音让他变得更加耀眼。那场比赛之后，那年夏天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夏日限定是否还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看到了儿时和我嬉戏的伙伴，看到了我们玩耍的秋千，看到了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2: Let's be lovers tonight.

0: 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0: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嗨，你好，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这几天北京台湖爵士音乐节应该很多人都有关注，大家可以去现场的 Jazz Radio 去看一看店长当班的感受。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华语爵士的别致优雅，伴着爵士在朦胧光影当中的轻踱舞步，嘴角微扬，慵懒闲适，肆意又随性。好的，我们从这首歌来开始。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爵士乐在中国的栖息地，曾经出现过相当规模的爵士乐演出和一些颇具水准的爵士音乐家。这首《哈喽寂寞》是一首典型的中式爵士，林忆莲的声音在这首歌曲当中显得格外的性感而好听，而在歌曲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活跃气氛的伴奏，听着这段伴奏仿佛能够看到老上海的歌舞厅里跳舞的人们。虽说这首歌曲叫做《哈喽寂寞》，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朦胧而迷醉的生活。

1997年，范晓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才子音乐人李泉，两个人对于音乐的看法很是合拍，因此他向李泉邀歌，后来就有了在口碑和市场上都非常成功的《哭了》和《蓝旗袍》这样的作品。蓝旗袍仿佛一个穿着蓝色旗袍的灵动女孩在演绎着一首轻快的爵士歌曲，这首歌其实还结合了一部分 Bossa Nova， 所以显得非常别致。李泉当然是我非常欣赏和喜欢的音乐人，而曾经的李泉也沉迷在蓝调和爵士音乐里，他唱着自己的情绪，一切都好似自在而随意，却又浑然天成的感觉。李泉的这一首《走钢索的人》也是店长我在学生时代经常在

散》，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发行的专辑《拉火》当中。我喜欢他身上的那一种从容，会由内而外把你征服，感觉他什么都不太在意，但有的时候又会饱含深情的令人头疼。记得莫文蔚曾经说过，音乐一直是心里的一把火，在合适的时间就会烧起来，所以保有纯真和梦想，大概就是他看上去依然年轻，充满活力的原因吧。

热血先生杜凯偶遇了慵懒小姐留恋，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与音乐为伍的 Mr. Miss 先生小姐组合。这首轻快的小曲会感叹世界奇妙的缘分，刚好他们的音乐在你最需要放松的时候就会被听到，所以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旋律俏皮，一切都发生得刚刚好。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0: 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

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嘿，你好，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这几天北京台湖爵士音乐节应该很多人都有关注，大家可以去现场的 Jazz Radio 去看一看店长当班的感受。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华语爵士的别致优雅，伴着爵士在朦胧光影当中的轻踱舞步，嘴角微扬，慵懒闲适，肆意又随性。好的，我们从这首歌来开始。

0: 的热情所感染。重拾一段华丽魅惑的老旋律，那种感觉就像走进了一扇有着斑斓色彩的时光大门。
1: 在场受隔是最

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方大同。那个时候的爱情表白是含蓄的，用月亮来表达自己赤诚的心灵和对爱情的渴望也恰到好处。月亮代表我的心，看似重复的歌词，其实并不重复，而是一种真挚言语的强调，一种情感的升华。我们听到爵士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也出自他的另外一张翻唱专辑 Timeless。 今天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会听到来自于爵士男歌手赵可的这一首《奇异的爱情》。爵士乐在打磨着爵士乐歌手的同时，也在打磨着听众的耳朵，培养着越来越多热爱爵士的人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复刻唱片行，欢迎您下次光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1: 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
2: 啊，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

0: 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了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

0: 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那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三个小时的安排非常的不同啊！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能够希望给您一些，每一期当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听感。那么今天这样的一种听感，我们就会从 The Luxury Vibes 开始。我们要为您送上来自于 Gentleman 这样的一个著名的这个电子音乐的厂牌带给我们的持放作品 The Deep House Chill。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的名字就叫做 Outside of Dreams， 奥德赛之梦，或者梦中的奥德赛。这是一个原创的版本 The Original Mix Edition，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继续来开大音量，感受一下你的周末时光，各位假期快乐。

always been searching for。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分别是来自于 Gentleman 的 Whispers， 还有像是来自于 Dream Burhan 带给我们的一首 Deepa Featuring EDU。 那么我们也会继续来听稍后为您呈现的 Timeless Evening。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陪伴第十年，你我共同书写美好，聆听迟放节奏，行家甄选国际流行的一缕阳光，在播台的同时，也可以希望传递四季流转，绽放。

0: 电音厂牌 Velvet Frequency 带给我们的作品。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第一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得以休息，得以喘息，得以思考，得以重聚。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2026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
1: Gentlemen in the mix

鼓点是铿锵有力的。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音乐是叫做 Renaissance 以及 Valorous， 还有像是 Della Desmonds。 那这个版本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原版，它是一个来自于 Serendip 的 Remix 的版本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里面的最后一首单曲，我们感受一下日全食来自于 Serendip 它的全新的混音作品。您正在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持放音乐作品，而稍后我们会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带着您去走进这种时尚卖场，感受一下时尚的店铺，或者说是一些高级

你的时装店是一些时装秀场所必备的音乐作品，你的人生 BGM， 你的时尚 BGM， 在今天我们要行动起来才行。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整点之后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2: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1: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九七四，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 A 之前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一。

0: 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个人的生活有忙碌，有悠闲，有繁杂，也有简单。你有你的生活逻辑，我有我的音乐逻辑。你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释放减压，国际流行，电音无趣，全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告别杂念，沉浸陪伴。店铺里边满满时尚感的音乐作品，不可能更加符合今天这种音乐类型呢？节奏驾到，欢迎大家。

0: 他们的独立民谣风格。
1: 你知道
0: 怎么理解微表情？民谣常被比作生活的缩影，椅子乐团最擅长捕捉这些日常缩影，尤其是那些最贴近地面也往往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他们用音乐为小人物立传，把平凡的日子堆叠成一个个日常微表情，就像按下快门键让最平凡的街角突然闪光，所以往往也很容易唱到我们心里去。

0: 是泽华。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解锁椅子乐团的浪漫公式，站着听，坐着听，陷进椅子听，生活就是这么松弛。
1: 越飞越
2: 白钻石，购票上大麦。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忙碌，有悠闲，
2: 有繁杂，
1: 也有简单。
2: 生活逻辑，
1: 我有我的音乐逻辑。
2: 你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1: 释放减压，
2: 国际流行，
1: 电音无趣，全球格调节奏，
2: 循序渐进，
1: 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告别杂念，沉浸陪伴。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2: 每个周末
1: 下午。

Welcome bac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的吃放音乐当中开始了一些加入了时尚感 New Disco 风格的 Fashion House 作品，能够搭配一下 Versace 这样的一个时尚的店铺当中很高能的时尚背景音乐，希望你会喜欢。那刚才也跟朋友们分享过了来自于小王子当中的这样的一句名言啊，金句。其实呢也有不少的作品当中会有金句，我们再来摘一句话，也来自于小王子。也许世界上也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这就是小王子的魅力所在。我们继续来去开大音量，感受一下独有的魅力，这种时尚感源自你内心当中的

我们再来跟朋友们一边听着音乐作品，一边来分享一个来自于吴哲撒野当中的一句话。吴哲这样说过，他说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向前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是啊，因为没有任何人的人生是能够一帆风顺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祝你一帆风顺，我们要祝愿你能够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然后遇见繁花。

稍后将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我们要给您带来两段音乐作品的一个混搭，这两段很有意思。那么其中既有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发现的魅力啊，什么叫发现的魅力？有一种舞曲叫做 Funky Disco House， 我们纯享一下这种 Funky Disco House 的快乐，同时还可以再来去发现一下，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年代的 Disco 舞厅里边的 House 魅力，可以说那个时代夜不眠呐、啊。各位，我们一会儿见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你的格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一个路口要过那条马路并不难，就看谁在对面等你。如果那个人是我，当我们遇见的那一刻，周围应该响起

欢迎欢迎，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就是节奏驾到的节目第三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了。那么今天我们三个小时的音乐作品呢，可以会发现啊，大多都会以纯音乐为主流，那其中会比较少的加入一些浅浅的人声，希望朋友们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安排。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欢迎各位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电波里，感受一下音乐的两端有你我进行声音的连接。当然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进行互动聊天。各位假期快乐， Enjoy。

其实你会发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时候 ，disco 的音乐作品它特别的纯粹。那里边，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中啊，这些作品是有唱词的，往往都会表达一些情绪。但是如今现代的 new disco 风格，好像更加多了一些复古复刻，同时又能够让我们，

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探索一下这种 disco funky house 的音乐活力，这种活力世界能够让我们打造一下您专属的生活配乐。那当然了，这种复古的旋律的的确确哈，它会注入了很多 funk 音乐的灵魂活力的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分支。它有非常强劲的四拍鼓点，标志性的 funk 的 bassline， 还有非常丰富的 disco 的弦乐采样，以及充满感染力的合成器的音效为特征，也能够给我们创造一个既适合舞池狂欢，也适合于日常聆听的乐观向上的氛围。我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开哪一辆？

0: 去台湖听格莱美。
1: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1: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十年的时光，陪伴着你我共度聆听城市的节奏，在电波和电音中穿梭。忙碌的工作日总是匆匆而过，周末的下午，180分钟的节奏记忆，舒缓神经，甄选流行，舞曲电音，时而激情奔放，时而柔情绵长，是您选择的节奏驾到，也是我和你在一起的音乐见证。

来吧，今天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再复刻一下1978年这个年代当中的 disco 音乐作品，节奏跟律动都会在稳定的四拍的上面，而且会搭配一些比较清脆的 clap， 就是拍手，还有 hi hi 这样的一个叉的音色，动感特别的强烈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 Funky House Disco 的一些特色，包括在旋律方面，它大概会运用很多70年代的 Disco 的和 Funk 的音乐的经典元素作为一种混搭，很跳跃的一种 bassline， 还有很华丽的弦乐段落，以及经过了合成器处理的一些铜管乐的音色，能够营造出一种复古而时尚的听感。那么你会很爱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复刻吗？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 ，Here comes。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音乐整体的情绪很热情饱满，充满活力，希望能够激发大家伙的这样的一种积极的情绪，也是 party 健身的一种能量补充的理想选择。当然今天节奏驾到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今天 ending song 来自于 SYML God I hope this year is better than the last。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束歌曲，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0: 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很优秀了，
1: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0: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2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 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
1: 50%波色因的新版本啊，韧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先链接您下单，
1: 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很多贵妇选，
0: 但是等级和配方工艺是天差地别的。那像我们目前是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次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

0: 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含金量也很高的乐坛颁奖礼，今年的阵容、获奖名单、新生代都非常的有看点，所以这期节目除了能够听到热门的获奖歌手的作品之外，还收录了曾比特、蔚蓝的现场采访。除此之外，这次港乐行我还去到了香港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实地打卡，这个刚刚满一周岁的场地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惊喜，我们也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这座场馆的历史变迁，还有现场体验。新旧港乐碰撞，老牌歌手加新生代新人同台，话不多说，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时光。
1: 金港话你知，
2: 金港话你知。
0: 首先开场来听到在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当中作为表演嘉宾登场亮相的曾比特，雪出个未来。曾比特最近呢也是正式坐稳了香港新生代男歌手第一梯队的位置啊，从生生不息出圈到现在，这几年稳扎稳打，不炒作，只靠作品和舞台说话，进步肉眼可见。这首雪出个未来就是他在今年签约了英皇之后第一支单曲，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励志单曲，也让我们看到了摇滚版的曾比特，告别遗憾，告别阴霾，在寒冬过后一

0: 这次在颁奖礼的后台，我也近距离的采访到了麦克曾比特，他特别松弛，特别可爱。聊到新歌的规划，他说今年会有一张全新的专辑诞生，而在这个专辑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另类的曲风出现。他非常感谢内地歌迷的支持，特别的真诚。那我们来听一下关于《雪出个未来》这首歌，他又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1: 有点想打破自己曾经的那种困难啊困境，但是他的歌名就是雪出个未来，为什么会用雪这个字呢？
2: 雪这个字其实代表的更多像是你在人生中会遇到的一些冷言冷语，有人会泼你冷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自己有一个突破以外呢，你要学会面对这些冷言冷语，让自己要有一个提升啊，不要被这些影响。你想做什么事情，坚持你就做得到。
1: 所以唱摇滚爽不爽？
2: 爽，非常爽。
1: 但是为什么又发了一首抒情歌《Change》？四月份。
2: 其实这首不算是抒情歌，因为一开始我们在想的是可能比较电子类的，但是其实呢，你要改变是要等待个什么时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我希望把这个问号引用到这首歌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改变，我们不需要说我等到什么完美的 timing， 反而是你愿意有这个心态去改变就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我不希望它是偏什么，可能电子类，我希望它有一点点就是带。

要说本次在港乐行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现场，我最最开心的瞬间就是采访到了我的粤语歌启蒙蔚蓝。今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蔚蓝依旧是压轴级的歌手，拿下了优秀流行歌手大奖，成功入选了十大金曲的榜单，实力、情怀、口碑全部在线。出道将近20年，他从来不靠流量，就靠自己的声音来征服听众。他的嗓音里是带有一点柔光的质感的，很温柔，很细腻，也很有共情力。我觉得他的每个咬字发音都有很难模仿的点，所以在20年前港乐黄金时期，他是稳稳的一线选手，而到现在他也是少有的一直能够保持高水准的女歌手。这首大歌绝对是所有人刻在港乐 DNA 里的经典了，所以这一次在后台的专访啊，我也告诉他，大歌是我人生学的第一首粤语歌。过

0: 他呢就像一个小猫一样，非常的可爱，一直在不停的笑。而他的普通话真的也进步了很多。我跟他聊到，那你既然现在普通话越来越好了，也发了新的普通话单曲，是不是要准备出新专辑了？来听听看他的回答。
1: 会上浪姐吗？因为最近浪姐又开播了嘛，
2: 可以有更多机会跳舞。
1: 唱跳是想尝试的。
2: 其实我听说很累
1: ，
2: 很累，拍这个节目
1: 很累，而且今年是直播的形式，
2: 直播吗？
1: 所有的错误就是都被公之于众，而且不能开得掉。
2: 对对对对，就算歌手。
1: 对，
2: 是现场唱的，
1: 没错，就是跟你去年在歌手一样，
2: 对对对，很紧张，非常好的挑战。这个方式让我可以更进步。
1: 听到了吗？
2: 好，
1: 听姐姐的粤语歌长大，因为最近姐姐出了两张普通话的歌，对不对？马上是不是要发专辑了？
2: 对呀、啊，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专辑，然后飞了不同的地方录每一首歌、也是跟不同的制作人一起合作。
1: 大概这张新专辑会是什么样的风格？
2: 也是有 R&B 情歌，每一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很有诗意感。
1: 有自己参与创作的部分吗？
2: 在编曲里面也是有参与。国语歌跟粤语歌真的不一样。
1: 比如呢？就它的难点在哪？
2: 难点我觉得就是在发音里面。
1: 哦，你的那个字幕有上热搜吗？就说真的很努力，然后其实我们以为你看的是什么字幕，但实际上你看的是什么字幕？
2: 是，但是每一次都很紧张。最近去了广州，很紧张。
1: 你是担心就是音会唱不准吗？
2: 习惯了。
1: 不习惯，就是不习惯。在 Aline 的演唱会上做完嘉宾之后的感受会怎么样？
2: 是我的荣幸可以跟他合作，跟我说 Janice， 我们可以唱你的歌吗？我们一起唱大歌吧。我真的哇，我有一点惊讶，真的很有心学我的歌。
1: 你的新专辑既然马上在筹备当中了嘛，那是不是巡演也在路上了？
2: 不同的城市开一个小音乐会来，
1: 音乐会的形式，
2: 对对了、
1: 所以我能理解是小场子。如果是音乐会的话，
2: 是的，
1: 不会是那种像红馆啊那种几万人的，
2: 是比较
1: close 一点、亲近一点的
2: 。
1: 这样会让你会觉得你跟你的歌迷更近，然后可以更好的交流。
2: 是的，呀，很期待。
1: 那你的普通话真的好了很多，
2: 真的吗？
1: 你平时会怎么练习？
2: 我们最近去了内地很多，上课。希望可以推出这个专辑的时候可以更好的来表达自己。
1: 会去北京吗？
2: 希望可以吧。北京，
1: 想在北京哪个场？看来只有 Blue Note 会比较适合你的音乐会。
2: 北京， I miss you, I wanna call.
0: 接着来听到下一首来自2006年 Do You Know 这张专辑的《离家出走》。这首歌真的是少年最勇敢最义无反顾的写照，写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奔赴，为爱奔赴的勇气，也是年轻人对自由对热爱。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也依旧是港乐抒情歌教科书级别的作品。

兰是港乐温柔派的天花板，她的歌声也治愈了一代人，陪伴了一代人，也是那个黄金时代最温柔的声音。本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另一大热门就是情歌王子陈柏宇，今年他再度斩获流行歌手大奖，稳坐香港乐坛中生代的位置。颁奖典礼现场的他状态超级松弛，还被网友捕捉到了忙着开盲盒差点忘记领奖的一些可爱的名场面啊，非常温柔也特别接地气儿。那说到陈柏宇呢，就没有人能够绕开这首你瞒我瞒，真的是传世虐心神曲，零差评零时代壁垒，不管你是哪个呢还有遗憾。编曲也非常的高级，唱腔很细腻，这首十几年也是一首从来不过时的港乐代表作。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雨聊一聊，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本届十大中文金曲新生代创作歌手最大的亮点绝对是汤令山 Gavin Stee。 今年他凭借优质的作品拿下了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他是非常少见型的自己全包作曲编曲制作的歌手，风格融合了 R&B 爵士港式流行，高级又前卫。这首用背脊唱情歌

本次港乐行除了在十大中文金曲的现场去看表演、听歌、采访之外，我还抽空去了一趟香港全新的演艺地标启德主唱馆。这里的感受真的是太让我震撼了。很多朋友只知道现在启德是香港全新顶流演唱会场馆，但这里却藏着很多历史。启德体育园的前身就是非常传奇的香港启德机场，也是老香港最深刻的城市记忆了。从1925年启用到1998年正式关闭，7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见证了香港的起飞、繁华和迭代与变迁。机场关闭之后，这片土地沉寂多年，终于在2025年全新蜕变，升级成为了香港规模最大、硬件最顶级的国际级体育演艺场馆。一边。

成为顶流歌手巡演的首选地，林俊杰、孙燕姿等等一众华语顶级歌手都在这里留下了超级棒的舞台。首先必须要说到首位在启德开唱的内地歌手周深，他的启德跨年演唱会是启德启用之后的现象级演出，舞台质感、唱功稳定性、现场氛围直接刷新了大家对新场馆的期待。我还记得这次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有香港的朋友提到说，我去内地看周深的演出抢不到演唱会门票就算了，这一次他都来香港了，我居然还是没有抢到。这就是一个新场馆对于歌手的魅力哈、啊。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们都会为了这样一个首次而纷纷买票。这首周深最新发行的《等晴天》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歌曲，也是我觉得他2026年开始到现在最有个人代表风格的一首歌曲哈，让我很惊喜。你会在歌声当中听到等待、希望还有坚持，就像启德这片土地从沉寂的旧机场等到了全新的舞台，等到了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也像我们每个人在低谷里等晴天，等待花开。

的时间点，他也是写给机场的，只不过这个机场是林俊杰家乡的新加坡樟宜机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源自机场核心景观雨漩涡，也是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你能在这首歌里听到林俊杰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包括少年时候在机场的成长回忆。人与人的相遇重逢都是对的时间点注定的缘分，把一座交通建筑赋予了连接世界承载回忆见证缘分的温暖音乐价值。在启德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又何尝不是一个对的时间点呢？在启德主场馆的旁边有一个启德展馆，那里就讲述了关于这个场地这个体育园的前世今生。而现场有一个时间胶囊，这是在2025年3月份启德开幕的时候他们放进去的，在里面放了一个7米长的画卷。他们在这个时间胶囊的下面立了一个介绍，就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个对的时间点，我们会再次把这幅画卷打开，让它来告诉我们启德这片土地的历史。

因为这片园区就在海边，所以他们修建了一个全民健身的临海跑道，所以你会看到绝美的海边日落视野。我们要接着听到的下一首也是同样在启德主场馆开过演唱会的孙燕姿，这首日落同样也是她这轮演唱会

本期节目最后我们一定要致敬一下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金针奖是香港乐坛非常高的荣誉，代表对歌手终身音乐成就的认可。 今年74岁的卢冠廷实至名归，他是港乐黄金时代一线的作曲家歌手和音乐人，半个世纪以来他也写下了无数传世金曲。他的音乐当中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就把最真诚的唱法唱给了你。颁奖典礼上他也深情感谢妻子唐淑琛，两个人词曲相伴携手半生，也是港乐史上很动人的一对神仙搭档。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就是 你一定听过的一生所爱，这首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大话西游》，也超越了时代，成为了永恒的港乐经典。卢冠廷唱出了世间的爱恨离别、遗憾还有成全，几十年过去，无论什么时候想起，依旧会瞬间拉住你，静静的听完。就像他的音乐人生低调、真诚、坚持热爱，用一生的时间为乐坛留下了无数的经典。 从十大中文金曲的新旧传承到启德场馆的时代更迭，港乐虽然一直在变，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却从来没有落幕。这就是本期金港话你知，感谢你的收听，老歌沉淀经典，新人续写篇章，港乐永远有新的故事，新的声音，也期待你继续关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柯涵，下周六日的下午4点到5点，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次见喽。从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及音乐现场，共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的是钻石 Radio， 我们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的现场正式跟各位的见面。嘿，大家好，我是王维，我是 DT。
2: 嘿嘿，我是艾科，我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
1: 哎呀，今天真的是我们广播同步直播开始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场灯光一暗，然后紧接着上来以后就是非常炫酷的，我们看到主舞台上的灯光秀，再之后就是在画面上我们的这个面前的一个大屏幕上正在进行一系列的非常有趣的之前的热场视频，然后在这个设计好有趣，我都不知道之前说还要专门去寻找钻石，然后之前还有一段战斗的戏份，还专门做了动画，
2: 就相当于为了这次钻石嘉年华的音乐会的现场做了一个生态，
1: 对，
2: 有那个动画感的人物角色的代入，
1: 有故事有电影的感觉，
2: 所以现在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必饱眼福了，
1: 真的。哎，你知道就还更有趣的一点，你看现在正在坠落的这一个人了吗？
2: 看到，
1: 你看正在坠落的，就如果各位这两天来到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在现场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虚拟超人气偶像，叫做 Dior 记或者叫小记，然后小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AI 生成的一个虚拟的超人气的偶像，然后他的原型你猜是谁？是我们的一位小伙伴，是我们的一位同事
2: 啊！我认识他，竟然
1: 你太认识了，
2: 我们单位竟然有这么帅气的男孩。
1: 哎，你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啊！
2: 我为什么都没有见过呢？
1: 麦麦
2: 啊，
1: 麦麦麦同学的原型，然后我们来生成的这样的一个超酷的偶像。他这一身衣服，你别看就是现在啊，他是虚拟的人物，他身上的这一套装束在第一天的时候大家在现场看到麦同学在舞台上是一样的
2: 哦，
1: 就是好用心啊，就这一套衣服其实平内平外如果放在第一天的话，大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2: 是的所以现在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是不是已经看到了这个形象了呢？看到这个荧幕形象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来拍一张照片啊，
1: 对，然后发给麦同学艾特一下麦同学。我们已经看到以你为原型的小纪在舞台上也会全程陪伴我们，因为稍后演出开始之后在每一段的表演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小纪的登场，为我们带来一些相应的介绍跟转场了。然后今天的演出来进入到第三天了，很精彩很精彩，因为我们每天的在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的表演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主题的。第一天的时候很震撼，我就在网上现在刷但凡搜钻石音乐嘉年华可能更多的都是大家由心去感叹说大老师大张伟在现场演出太震撼太嗨了，
2: 是的，尤其是昨天那天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有 R&B 的专场嘛，而且是王维在舞台上为大家放送福利哦。
1: 我放送福利这事儿不重要，你知道就是说其实我在现场为什么那一天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舞台上，就是主要是在我平时爱听我平时也爱放 R&B 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很多音乐人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后来你发现说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去听到现场是最棒的，
2: 对对对，
1: 我们在舞台侧呀是听不清任何声音的，
2: 所以昨天他们是有在现场飙高音然后也有那种转音 R&B 的转音去炫技吗？
1: 有的有的，就是我听不见嘛。你说有吗？我就说有啊。你就对我刚才说了半天，我听不见。你问我这，你气我是不是？好生气啊！
2: 我
1: 要叉腰了。哎，但是昨天我认真。

0: 太炸裂了，他的声音，他的声线，昨天还在跟我们的同事去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舞台来说，甚至他自己在收着声，
1: 他穿透力太强了，
0: 太强了，真的是啊、哦，
1: 是，所以不容错过的就是现场给你带来这种震撼的效果。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主舞台将会有今天第一位登台的巨星，他是谁？
0: 真的，金海心，不好意思各位，我们一下要转一下画风了，因为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金海心的登台了，我们看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最绚丽的一些灯光跟色彩的时候，在大屏幕上已经能够看到第一首歌曲开唱了，金海心已经走上舞台跟大家在打招呼，哇。哎，一会儿这样，我们先通过一首歌曲，也跟各位算是一个同步，通过广播端一起来进入到我们钻石音乐派对在5月3号这一天怀旧开启的第一位嘉宾金海心的声音。我们也在现场，我们一会儿出去听一听，给各位来感受一下金海心的现场感受如何，把耳朵叫醒，通过他的声音，通过他最美妙的音色，跟各位来共同感受金海心在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第3天演出的开启。

0: 哎呦，这个江雅欣的第一曲已经在现场演唱完成了，
1: 悲伤的秋千。
0: 哎，然后怎么？对不起，我就想说你来感慨一下，感叹一下。
1: 因为我听到他的声音再次在我的面前啊，就这么近的距离在歌唱的时候，我真是有点感动，有一种好像一秒钟穿。

0: 庆这一年他所有的音乐功，
1: 丁海欣出道的第一年，他那年才19岁。
0: 哎呦，但是他现在的声音，其实我们都知道，丁海欣一直给我们的状态就是他的声音是甜度超标的。今天依旧在现场给我们带来这种甜度超标的嗓音，依旧清澈，依旧清透的时候，在现场很多人我觉得这种代入感或者说穿越感会一样的强哈，
1: 会泪目。我看了一下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的这个动画，我猜测一下，他第二首歌应该会唱《猫咪森林》，果然猜对了，这是金海心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当年算是小众曲目。
0: 然后在这一次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他的所有的一些视效的设计，我不确定啊，是不是真的为我们这一次钻石音乐嘉年华来进行了一些匹配，但确实是我们看到主屏幕上这一只猫咪，然后包括周围所有的月光洒到地面上，可能是通过地面上的一些水汽的这个反光，真的很像钻石也在地上 bling bling 的全程闪耀。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在现在经过了一首歌预热过后，那确实让各位更能感受到说这是一场专属于钻石音乐嘉年华的声音现场。
1: 是的，和我们生活在北京这两天的感受也是有点相同的，就是我们刚刚感受过一阵小雨刮过，然后呢那种感觉就像雨过天晴之后有一轮彩虹在加持着整场的晚会，
0: 好棒。在屏幕上现在小猫追逐的前面是一个奔跑的小女孩，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可能代表着很多人，其中也包括艾克同学真的。所以这首歌曲我们也是通过同步，也算是半同步吧，跟各位来分享到今天同样演绎的这一首《猫咪森林》来。

0: 我觉得今天一定他所有的那些视效都是配合着钻石音乐嘉年华来做的，
1: 对
0: 对吧？
1: 重新打造了一遍、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听到金海心唱到了他的第三首歌曲《右手戒指》，但他今天的现场的这个版本做了一个重新的编曲。
0: 怎么编曲呢？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右手戒指平常听起来的时候是稍有一点律动、但今天是加了很多的重低音在里边，有一些电音的感觉。
0: 然后现场你也能够看到说像上一次上一趴的歌曲后面来匹配的所有的现在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一大颗钻石摆在正中央了然后看到会有很多的这种钻石啊水晶啊吊坠这种感觉，然后全程都会觉得说非常的闪耀，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金海心也是为了这个舞台真的前期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所以诚意满满的这一次演出、然后也欢迎各位在，因为我们的表演是从五点开始一直会到晚上的十点，
1: 对，
0: 更多一些经典跟精彩的声音，当各位如果说今天我听着大家的一些转播让我再一次回想到说今天的金海心的声音让我那么的动情的时候，不妨到现场，现在还来得及，依旧可以跟我们来共同感受之后的一些所有的表演。对，今天的演出嘉宾我们跟各位来全介绍一下吧，然后也介绍一下现场除了音乐之外我们有哪些其他的福利的一些派送。
1: 好，
0: 先说今天的演出嘉宾除了金海心之外，之后我们还能够听到品冠、苏慧伦、老狼跟叶培，
1: 对，
0: 全部都会在今天我们晚上超长的这一次钻石音乐嘉年华的现场派对怀旧金曲当中更够来重温曾经那一份最美好的回忆了、
1: 歌手和歌手之间他们还会有一个中场的互动的过程，然后他们可能要转场啊，这期间呢大家在舞台上就能看到二姐，
0: 每一个音乐人之间换场的时候呢就会有我们974小李文登台对不起，来继续
1: 上台为大家歌唱一曲是不是会有福利放送了，因为我看了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三场的这个福利还挺多的、比如说有 Lucky Draw， 有闪耀时刻，还有同框时刻，
0: 大概介绍一下吧，因为昨天其实我也是这个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之后我可能也更加清晰明了、Lucky Draw 的环节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首创钻石球场也是这个中网赛事的所在地，也是奥运场馆对吧、作为中网赛事的中心球场，其实在现场我们肯定要跟网球有一些相应的联动、所以这一次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在 Lucky Draw 的环节会把网球当中的 Lucky Ball 运用起来，我们会准备这种特别定制款的，我们的同事定制的粉色的超棒的这一个网球，很漂亮。然后现场会有我们的音乐人来进行签名。签过名之后，这个网球限定的、限量的，可能三颗到五颗，然后我们会跟现场的朋友来进行一个分享。要通过这个大屏现场滚动大家的座位号码，摇出来，会有三位到五位的朋友获得。所以这是第一部分了。第二部分我觉得是更重磅，是在于我们有40个。每天差不多是40个钻石盲盒，就是我们的闪耀时刻。也通过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摇大家的座位号码，然后另外一个会有现场我们的这个游击老师，包括我们的摇臂老师，通过镜头来找到最欢乐的朋友，然后来送出钻石盲盒。盲盒里面的礼物也很丰富，从库迪咖啡、蓝牙音箱、蓝牙耳机、戒指之外，最重磅的是每天有一颗真的钻石，每天都有一颗真的钻石在这个盲盒当中，就看谁的手气好来抽到了。
1: 幸运儿到底是谁啊？
0: 哦，真的，我第一天那个，我昨天呢，我还要再同步一下，看看有谁抽到抽走了。但是在第一天的时候，麦麦跟静瑜在舞台上主持的时候，他们抽出的第一个朋友去兑奖兑的就直接是钻石。
1: 哇，这太幸运了！
0: 我觉得你们当时舍得给他，
1: 就是买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但是抱回家了一颗钻石。
0: 对，所以我觉得就奔着这一个钻石的中奖几率，今天晚上是不是到现场应该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对，今天晚上非常的精彩，还有同框时刻。同框时刻就是我们在现场会有这个他俩能成搭子计划，音乐搭子，然后现场会扫码，然后大家可以把当下的一些好的心情啊、照片啊，然后一起分享到大屏幕上来滚动播出了。
1: 好啦，我们这三个板块已经介绍完了，等一下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幸运儿究竟是谁，
0: 同步的跟现场来进行了一个直播跟转播了。
1: 拜四水仙，
0: 真的，我们现在是在首创钻石球场钻石音乐嘉年华，跟各位来共同分享现场演出的一些音乐跟声音。虽然说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最现场直击的声音跟各位来同步分享，但是我们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同频共振，我们把现场的同样来进行的音乐的声音通过差不多同步匹配吧，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觉得慢慢进入到状态以后，真的也欢迎各位到现场继续来支持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刚才我还在说呢，金海心这个名字，你就看它底下这一次还专门把英文名字其实也是蛮大的展现在下边了。
1: Hannah Rebecca，
0: Hannah Rebecca，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们熟悉的可能在海外有一个 Hannah Montana，
1: 嗯，
0: 因为也是一个从我觉得少女慢慢从演员再走到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 Hannah Rebecca 其实在听起来我觉得也是有那种让你好像看着一个音乐人的成长，又或者说他的歌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陪伴着一个人成长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哎呦，
1: 而且他在北京开唱，我觉得这个地点非常非常适合他，哦，他就是北京人，
0: 哎，
1: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然后他也热爱着这片土地，嗯，很多的音乐都是在这个城市诞生的，
0: 嗯，
1: 然后在钻石音乐嘉年华这一次他又重返到了舞台上，
0: 嗯，
1: 和大家一起来大放异彩，
0: 嗯，我觉得他应该待的时间会长一点。
1: 对，
0: 然后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演出，我们说时间上啊，这一个维度上来说是我们曾经的那些金曲跟怀旧，你提到地点的话呢，金海心在现场更应该听老狼的歌老狼的歌单当中那关于北京的一些记忆跟回忆就太多了，
1: 特别多，
0: 北京本地的一些文化，
1: 嗯，
0: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对于，老狼最后登场的，
1: 对
0: 对，大家这个最后压轴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去你好好犹豫一下，做一下决定，今天是不是还要

0: 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1: 没错，这首歌曲我们首首都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同步啊。来自于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这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情歌，也是朱自清海星这两年的作品，去年发的一首单曲。
1: 还蛮有我觉得时代的印记感的，就虽然是最新的一些歌曲，但是它也挺像是十年前那会儿一些流行的 R&B， 带着一点 R&B 味道的一些金曲的感觉。然后主要它的那个今天还是说我觉得大屏失效，如果放在昨天可能更加的合适，它的整个所有的失效的时候都是你好像在雨天，无论是在车里或者在家里面看到窗户上有那些水滴划过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更能映衬说这首歌曲给你营造那些伤感的氛围啊。
0: 对，它就是好像一个高敏感的人，他总能在一段感情当中抽到一些细枝末节，去发现好像彼此之间有了裂痕。
1: 然后每次裂痕还要去印证这

0: 是我们不现场的声效什么样的级别多好啊，音量怎么样，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真实的音乐在现场诞生的时候 live 的那种互动感会侵入到你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你跟他共鸣共振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想要跟他一起喊，你会跟他忍不住一起动，这种感觉跟平时听录音好就录制好的录音室版的专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是
0: 对吧？
1: 我们坐在直播间其实还是有一层玻璃隔着，然后刚才我们在听歌的同时我也抽空一个间隙出去感受了一下这种现场的热浪啊，我那一刻其实说实话眼眶有点湿润，
0: 是
1: 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一样，就是你的眼泪流汗了，
0: 对我们强烈建议就是接下来的时段就是你出击一首我出击一首
1: 我们听一下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好不好？
0: 哎呦真的真的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各位能够听到，因为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在通过北京时间直播会有这么一小段会麦克风在外面能收到一些现场的氛围感，但是我没有办法在现在今天通过广播的方式跟各位来去听到氛围感，但是一定是很热烈的，起码我们从现在视觉上来去看的话，在我们那边可能是107号或者108区的这些看台，大家手中的荧光棒其实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跟着每首歌曲在挥舞跟挥动，
1: 而且这首歌现在正在舞台上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当年的一部偶像剧当中的 OST，那么骄傲，
0: 是哪部？你还记得是哪部？
1: 明星制造，
0: 明星制造，来听到那么骄傲，
1: 是天使惹的祸，
0: 是天使惹的祸啊！好好好。

0: 刚才专门出去把这首歌的现场然后录给我老婆听了一下，嗯，太喜欢了，然后确认
1: 都是天使奥明星制造，
0: 明星制造，
1: 没错，我没记错。
0: 你看这所有的现场，我觉得大家带回来的这样的一种回忆，经典的声音，我刚才在外面其实也能听到江雨欣跟大家来现场互动，嗯，说话那个状态，依旧让你觉得说是少女感满满的。
1: 真的，就是她有那种蒲公英一般的声音，
0: 是。
1: 然后在现场给你带来的这个震撼效果，我觉得是三倍的呈现。嗯，所以我们在此刻能够隔着屏幕也能听得非常过瘾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后台跟我们联络一下，找到天天 FM 联络我们。
0: 我都忘了今天天天 FM 聊天室
1: 也开通了，
0: 一会儿去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嗨光说现场了，让大家听现场。江雨欣一会儿演出结束之后也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
1: 是
0: 对吧？就是在我们面对面会跟江雨欣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演出，聊一聊他可能未来的一些音乐的计划。大家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对于他的喜欢、祝福等等，然后都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来留下你们的一些心情跟感想。
1: 是的，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抛上来哦。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就是很多歌手他不是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都是同名专辑吗？他是出到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才署名叫金海心。
0: 那之前
1: 都是其他的名字，比如说第二张专辑是那么骄傲，然后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我三首歌曲都当做了影视的 OST。 但是我跟你说，就这几年他不是把那么骄傲这首歌曲做了一个重录的版本吗？就是把原版那个版本给下架了。很多朋友冲进那个专辑底下的时候，发现找不到那么骄傲这首歌。
0: 我就找不到。
1: 所以你放的是重玉版？
0: 我没有，我后来就很努力的就通过别的方式找到了，但是最容易找到的还是这样的一个重玉版的这个那么骄傲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已经进入到今天江雨欣演出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应该是差不多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其实也是把耳朵叫醒，今天我们其实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
1: 第一张专辑
0: 重玉版我们就不放了，我们就把悲伤的秋千也再次跟各位来听到录音室的版本，一会儿也回来看各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的留言哈。
1: 好。

0: 同学，其实穿的也是粉红粉红，
1: 嗯，
0: 很有网球现场感，那一个网球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大一同学其实也在说，哎，那配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也搭配这样的舞台？然后彩排过后，其实他说，哎，我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裙子，所以今天穿的也是那种很鲜艳，让人觉得说很有青春粉红泡泡梦的感觉。你知道，就是也是粉红的一个裙子，然后上面也是蛮运动的一个很清爽的淡蓝色的上衣。
1: 对，
0: 下面还有一个运动袜，你就说嘿，给他一网球拍，他有直接能发球了，是吧？
1: 我刚才就是用我的手机，然后想帮他记录一下这非常美好的一刻，
0: 嗯，
1: 然后我就拉近距离，我才看到，就是就像你说的，嗯，你站在舞台上真的听得嗡嗡的，什么声都听不到，所以我看到刚才戴毅轻轻的把自己的耳返拿下来，然后跟金海心两个人有一个交流，很简单的交流。
0: 哦哦哦，哎，我说你。咱们其实平时已经适应了说戴着耳机在舞台上，这个在直播间，
1: 对，
0: 但真正在现场的时候，你发现说大家相互交流啊，见面第一件事儿，见面啊，你是音乐人，嗯，我是主持人，来了以后，哎，你好你好，开始
1: 摘耳
0: 返，开始摘耳返，耳返摘来之后，我才能听见你说什么。昨天其实就是在舞台上的时候，包括音乐不说啊，这个大家互相聊天，现场的声音回过来是听不见的。
1: 嗯，
0: 昨天很开心在台上第一次跟米卡，然后俩人聊，哎你好，哎真是聊了半天以后，这好该你回答了，米卡说你说啥，大家赶紧摘耳返离近一点，以后再把问题重复一下，是这样的，嗯，对对对，
1: 是。
0: 然后好了，进行他又把耳返戴上，好，我们成一个现场同步画面解说了啊，然后一会儿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一些幸运在现场，不知道江爱星会不会直接有这个网球的现场的签名，或者是已经签好了来分享这样的一份幸运。
1: 对，
0: 然后再之后，江爱欣再过个，我们估计可能有十几分钟就会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面前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次演出的感受跟未来的音乐。
1: 是的，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的现场，而今天呢，嗯，即将登场的是品冠，还有苏慧伦、叶培，还有老狼几位歌手。嗯，
0: 对，今天我们其实在现场，因为已经分享过音乐，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同步了，
1: 嗯，
0: 也盛邀其他所有的朋友看到今天晚上刚才提到这个艾克同学提到的这些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想跟音乐当中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的美好青春，在音乐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所有人同频共振，都欢迎各位随时继续通过大麦网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音乐现场。
1: 嗯，
0: 在现场呢，不光是有音乐，更多还有一些相应的福利要送出的，像我们刚才就提到的这个 Lucky Draw 的环节，也是戴毅同学正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现场会滚动抽出我们今天晚上演绎的音乐人他们来亲签的幸运网球，真的就是粉红色超漂亮的。然后再之后是我们的这个闪耀时刻，今天一共有40个盲盒，最重要的是当中真的是有一颗真真正正的钻石，各位可以领回家的啊。然后再有就是同框时刻，分享你的好心情，也欢迎各位随时在我们的广播端分享你的所有的心情。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其实在跟各位一起听听 FM 聊天，大家也都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比如说午后的彩云啊，说到金海心，第一时间想到他唱的《把耳朵叫醒》，都是天使惹的祸的插曲。那看来这不同的一些电视剧都会
1: 都是 OST，
0: 对对，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歌曲。嗯，然后《把耳朵叫醒》是都是天使惹的祸，那么骄傲可能是明星制造，是吧？
1: 明星制造，
0: 嗯，甜甜的样子，真的好美好美的哈！
1: 大家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晒出了这个当年买过的 CD。
0: 哎，
1: 我记得我当年买的关于金海心的 CD。金海心的磁带应该是那么骄傲那张专辑开始的，
0: 嗯嗯，
1: 其实我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没有补过课，没有听过他的第一张专辑，
0: 嗯，
1: 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那阵儿互联网才开始，我觉得能听到更丰富的音源了，
0: 嗯，
1: 我才开始补课，把他的第一张专辑补齐。
0: 不晚不晚，音乐就是这样，音乐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无限的延续下去，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是在自己的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小时候的一张磁带到最后它已经变成完全数字专辑的时候，我们再去聆听，你更别说，昨天我在跟我们的那个非常可爱的我们的李怡小朋友，然后去聊天，我说，哎，你是哪年的呀？然后他说我是05年，05年的小朋友，我说你们现在都听什么歌啊？我说其实现在就是什么火听什么，
1: 嗯
0: 啊，就还有那个，我说你喜欢听周杰伦啊？我说好。一代又一代的人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大家听的其实都是一样，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它没有，我们之前老说音乐无国界，它没有这个
1: 没有墙，
0: 很多时候在时间这个维度上它也是完全没有限制的。现场有本月昵称为东八区差不多先生这位先生啊，在现场给我们发来的，他应该是在咱们的正上方，
1: 嗯，
0: 对吧？目前这个角度看，我们的你好运，我们祝你能够，因为现在现场正在开始，镜头开始在摇，在找幸运的朋友来抽盲盒了，
1: 嗯，
0: 我们希望抽到的会是你，好吗？如果是你的话，你就举起两个手比个耶。

0: 晚一点的时候会在现场看到老狼和叶蓓，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声音出来，因为只要你一提到民谣，这不过去的
1: 是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很精彩的声音，在今天晚上呢，有我们的一些广播当用他的声音跟各位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热跟分享，因为同步我们要等着金海心一会儿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好吧，来听到原来经常放B小调以后来。

0: 你能看到说可能一条街之隔，在这边是晴天，在另外一边是雨天，所以今天依旧我觉得很适合做 B 小调 雨后这首歌曲的同步播出。然后圆圆 Cherry 说，05年的小朋友是不是因为他爸爸听周杰伦，所以他也听周杰伦？有可能啊，哎，都是这样。我们原来经常跟一些音乐人聊天的时候，就在说，哦，你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做音乐的？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我要成为一名音乐人啊？可能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那你小时候都听什么歌呀？我小时候听的可杂可老了。
1: 我爸爸听什么，我听什么。
0: 我爸有什么存货，我听什么。那会儿真的是，所以就是，哎呦，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它是不分一个时代的，而且就听过那些老歌呢，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怀揣着音乐梦，受它影响的音乐人都会有自己新的一些生发，以它为基础，都会给我们带来更新的一些改变跟声音。
1: 对，圆圆也发来一张图片，这张图片真的很有时代记忆感啊，
0: 小柯老师吧，
1: 就当年的这个歌词你知道吗，这首歌青春无悔，我还记得很多人就是同学们都会拿那个精美的小本子，然后拿一个漂亮的笔，去每天抄自己喜欢的歌词。
0: 哎呦，女生可会了。就是那些年抄下来的歌词到后来还好，就是买杂志会送歌词本，然后有的女生呢就会把那些歌词本全部都就收集起来，然后当中当然是最喜欢的那几张会单独的留下来，但是依旧我觉得就是那会儿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爱动笔，会写字。现在很多时候提笔忘字了。
1: 对，
0: 在听着歌的时候，每一句然后同步写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自己的一种显化，就是在证明说我跟着他的思绪，跟着他的情绪在走。
1: 对，
0: 很有趣。
1: 也有一种情况，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确实小，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去支撑你买 CD、买磁带，所以你都是听别人借来的这些磁带，然后手动把这些歌词你喜欢的词儿抄下来。
0: 那女生这个抄歌词，男生干的事儿就是把这盘磁带翻录一遍，是吧？那些都是什么 mixtape？ 就我小时候听歌那会儿还不知道说什么，就正经的一盘专辑里面所有的都是一个音乐人的歌的时候，都是翻我爸那些有什么磁带，他磁带全都谁的歌都有。后来就发现，就管朋友借，哎，这我喜欢这首歌，磁带借过来以后，啪录在第一盘，定好这个位置之后，把那盘磁带的第二首歌然后再录进去啊，哎呦，满满的过去的一些回忆。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阵容给大家带来的那一份穿越感。大家有着过去，我就不一定是非得今天的一些演出啊、音乐人啊等等这些，你就回到说曾经听磁带的那一个时代，或者曾经你想到过那一个时代专属的一些

0: 一些情绪感受、生活状态，你的一些记忆都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
1: 是的，山外有山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期待金海心发新专辑。最近我们知道的是他已经有一首单曲上线了，叫 Coming Back。 这首歌曲呢也是为一个，
0: 就是我回来了，
1: 对，影视剧作来做的搭配，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就证明说他这首歌曲发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动作呢。
0: 嗯，没错。哎呦，今天真的是我们在期待金海心当中，因为一会儿就会舞台上金海心的互动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就随时在等待着，在我们身后的这一扇门开启，走进来坐到我们的身旁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相应的一些问题抛给他，然后各位可以期待一下答案。所以保持收听，我们的时间很快很快，可能一两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就会正式的听到金海心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最真实最现场的声音来跟各位见面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我觉得虽然金海心的歌我们都已经放过了，那再继续换一首今天晚上即将带来演出的音乐人，我们进行一些算是小小的预热吧。慢慢 我要往后找一找，因为
1: 想找一首品冠的歌，
0: 我没有办法同步老狼演出的时间段的时候，没有办法同步直播了，所以我们就算是把这些歌先跟各位来分享吧，好吧。
1: 那来一首《虎口脱险》吧。
0: 没问题。在哪儿呢？这儿。
1: 虎口脱险，
0: 好，
1: 经典重唱
0: 来。

0: 虎口脱险
1: 是的啊，刚才也看到我们更多朋友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的一些留言，也很有趣，就是大家在现场的有朋友在给我们分享一些照片的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啊，别忘了就是说，尤其是在中间这一段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直播间，比如说东八区差不多就说了，怎么没有找到美食节啊？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些其他的，应该会有美食摊位，但是我们原来就是大家可能提到过一些美食节，这一次没有啊，确实没有。对，我们更多的是一些现场的
0: 一些快餐，
1: 哎，对。但是呢，您想填饱肚子，我们现场也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
1: 有这样的一些保证的啊。
0: 我们现在看到舞台上刚刚显示的屏幕上面说，下一个出场的人是平冠，然后舞台现在已经亮起蓝色的灯光，非常非常的绚烂啊。我想问，此刻正在现场看音乐嘉年华的朋友，有没有在间歇期间，就他们换台的时候在听我们的广播呢？如果有的话，也给我们拍来一些实时的照片，好不好？
1: 起码有东八区差不多是吧？再给我们来分享，感谢所有的朋友在现场还要兼顾着我们的这边广播的声音，非常非常开心能跟各位来共同听到接下来的演出呢。品冠已经登台了，而且这个门楣锁呢，当然就是第一首歌曲，确实也是很有热度了。
0: 大同时
1: 间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再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跟各位来进行现场声音的同步。

0: 门没锁。然后今天我其实看到在刚才那一个铜矿时刻的环节的时候，然后有人就说，哦，今天我的门没锁啊，请现场这颗钻石进到我的口袋主动走进来。然后我们在现场刚才看到铜矿时刻的时候，就有朋友是可能在前两天的时候的一些分享，尤其我们看到了昨天大家拍的像是孙盛希啊、袁娅维的一些现场的画面，然后也有大家自己更多的是我觉得跟自己的音乐搭子好伙伴的一起合拍，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啊，先看脸识人，再看到名字的确定，就是无名。
1: 哦，无名带着他们家的宝贝来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在现场啊，整个人都笑得都脸了啊，很开心很开心，看到我们所有的小伙伴。所以我们也希望坐在这一个直播间的时候，除了说我们的大家通过 TTF 聊天室跟我们说你也来到过现场，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一个铜矿时刻的时候把你照片发上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也在广播端跟各位来公告一下，
1: 对，
0: 可不可以写一些更多的一些话，一些表白、祝福语之类的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昨天一直就这两天其实一直在等现场，真的是那种表白，对吧？拍一张照片，
1: 求婚。
0: 哎，就类似于这种，是是，对。然后旁边那位很惊讶，很惊讶啊，
1: 完全没有想到，
0: 扭身就走了。
1: 我不同意。
0: 就嘿，你怎么这个样子？我把你当朋友，你去啊。然后今天对，会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在现场又会诞生出来一些神奇的现场的包括照片啊，包括录像啊，大家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来分享。
1: 是的，我们透过这个大屏幕也看到了品冠现在舞台上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在线，而且他这么多年保养的非常的到位。
0: 是
1: 我刚刚也在看。说品冠是不是这几年没有他的演唱会，我发现我错了，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首自己的单曲还是专辑来着，叫 Hello、然后也举办了自己的 Hello 三十如一的巡回演唱会。
0: 那个是 Hello
1: Hello
0: It's me
1: 我是懂你的冷笑话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雪孩子还在说呢，这才是大同世界，刚才艾克同学也专门提了
1: 一下大同世界。
0: 我真的是在大同的演出吗？
1: 是，他是追他的偶像去了。我说的那个大同你是理解的，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0: 怎么我们这个钻石音乐嘉年华这么强的阵容满足不了你了吗？非要看已经连着看了两三年的那个谁任贤齐啊？所以下次要把任贤齐一定要加进来。
1: 对，你看无名已经结束了在山西的旅程，已经回到了我们钻石球场了。
0: 真的是啊。好，这边我们也是继续在等待金海心，稍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同样在今天晚上的演出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之前可以。

0: 能给我来算是先预知预告的小惊喜。我觉得在节目快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说具体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属于在听广播朋友的一个福利。我们就说今天的现场给你带来的感受会跟前两天不一样。
1: 嗯，
0: 是整个的这一个体育场会有一些惊喜的变化。
1: 对，
0: 会在今天晚上压轴演出的时候那一刻的时候跟各位带来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这个彩蛋是什么。我觉得只有在今天晚上看到最后的朋友才会发现。
1: 先得卖个关子，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来到了现场了，不要那么早的就离场，我们最后会有一个 bonus 等待着各位
0: 守到最后。
1: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已经听到了金海心、平冠、苏慧伦、没有听苏慧伦，听了叶蓓，听了老狼。那我们来一首苏慧伦的歌好不好？
0: 来来来，那就这一首
1: 鸭子。
0: 来，你来这首
1: 可以被动吧，
0: 被动
1: 被动吧，这首伍佰给他写的歌
0: 来。

0: 此刻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幸运的，此刻我们是激动的，颤抖的小手，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正在我们对面落座的，让我们来热烈欢迎金爱心。
1: 欢迎
2: 大家好。
1: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这一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积攒了多年的喜欢。哎呀，
2: 谢谢谢谢。我觉得有点突然，因为我第一次是在这样的一个
0: 环境下，
2: 环境下，对，
1: 我们是在一个超级 VIP 的现场，
2: 而且我们现在

0: 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地，唱歌演出，觉得很不一样，很有意思。然后从底，然后到很高，都坐着观众，然后觉得很高的那个观众他们很辛苦，对，他们可能看得很辛苦，对
1: 、但是我觉得也是圆了很多年很多年追星的梦吧。
2: 是，
1: 我觉得我希望看到更多更多您的演出和现场。
0: 谢谢，
1: 对，
0: 也非常感谢所有今天来看我们，算是音乐嘉年华的朋友，特别是有些从外地赶过来的朋友们，
2: 有很多，
0: 希望大家都看得开心。
1: 是的，我们要问一下，就这次在我们钻石嘉年华的舞台上呈现的这些曲目，有哪些巧思吗？在编排上
0: 应该也没有特别的巧思，就是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歌，然后可能特别经典的一些歌我们做了一些重新的编曲，然后基本上其实每一首歌我们都是重新编曲的。我因为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是用第一视角在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观众的视角，就是反复的听，然后反复的修改，反复的串起来听，就是从第一首一直到最后一首，包括中间可能根据现场的情况，根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情况，跟他们聊一些什么，然后看看他们的反应，然后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个希望他们能看得很开心，然后也觉得你怎么了？
1: 没有，我就感动的。
0: 我其实很奇怪，因为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
1: 明白，
0: 然后你们听得很清楚，
2: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只是拿着一个麦。呀，别哭，
1: 没事，就是喜欢您特别多年，
2: 真的，
0: 谢谢，
2: 一直很期待。而且今天我就觉得说，刚才提到音乐一些精心的设计跟安排，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更多的是一些视效先呈现的。今天有很多的视效，其实我觉得也是体现了一些钻石的一些元素，闪亮的元素，是不是也是特别的用心？
0: 在 VJ 的一些设计的方面，因为今天这个场地是钻石。
1: 对，钻石球场，
0: 钻石球场，
1: 而且它是一个网球场。
0: 对，然后我们的演出又叫钻石音乐嘉年华，所以其实钻石，对吧？不灵不灵的，然后闪闪亮亮，大家都会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好运来啦，然后会很快乐，很开心，所以。
1: 对，
0: 就是觉得我们希望把所有的音乐，不管是慢歌还是快歌，都能让现场的观众感受到的是真善美这样一种传递出来的力量。
1: 对，那接下来有什么发片的计划吗？
0: 我其实现在在筹备自己的新歌，然后准备好了就会跟大家见面。
1: 不要再休息了，
2: 这已经是一个，
1: 我们希望您继续发片，持续给我们释放能量，
2: 就大家可以放心了。因为刚才在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其实我们有一个互动平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可不可以有新的期待，可以有，这是一个确定的消息啊。然后其实在我们的问题当中还有提到说，因为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也有过去合作的一些大家的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之间的一些名字会出现，大家会再想到那些很知名的之前合作过的音乐人了，会不会跟过去的一些曾经的老朋友再一次在音乐上有新的合作？
0: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不可能。其实我过往合作过的很多的音乐人，包括作曲的老师，包括作词的老师，我们一直也都有联系。那有一点遗憾，就是有一些老师们他们已经不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可能就不喜欢音乐了，就放弃音乐了。然后我但是我们还都是会经常有联系。我是希望其实可以有一些延续吧。但是也要看缘分。
1: 是的。比如说就是以前就是我觉得在选歌上面还是比较能精准拿捏市场的厉曼婷老师，今后还会有合作吗？
0: 其实我们以前在，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做所有的音乐从来没有去想我是为了市场，我是为了什么什么，我们没有带着任何的目的，其实就是怀着自己的一个初心。从这首歌的创作到编曲，然后到录制，其实我现在手头上有很多很多歌，这些歌都是新歌，可能很多年了，已经编了无数个版本，然后写了无数版歌词，我觉得它还不是最好的，所以就没有仓促的推出来给大家听，因为一旦发表了，一旦面世了，它就会变成一个永远的存在。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至少我要让我自己觉得它可以出锅了，那我才愿意把它分享出来。
1: 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您自己创作的，还是说和一些新的？
0: 有一些是我自己创作，然后也有一些是从其他的作者那里收来的作品。嗯，
2: 精心雕琢，所有的精心，所有的用心，我们相信在未来跟大家见面那一刻的时候，今天大家都可以听到，一定一定都是经过了绝对很长很长时间的打磨跟思索的。
1: 是的，
2: 我们也期待再一次，就真的像我们今天看到雕琢过的钻石般闪耀的一些金曲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所以今天特别特别感谢钱海星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演出之后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分享。如果再用一句话，今天对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或者在现场看演出很快要回听到我们的广播朋友去回味的，有一句话会是什么？
0: 大家节日快乐，然后祝大家幸福安康。
2: 希望各位都能够像阳光下的星星，无论是在阳光当中，无论是在夜晚，都那么的闪耀。我们用这首歌曲也结束今天的这一份我们的访问。
1: 很特别的礼物。谢谢，谢谢金海心，谢谢。

0: 怎么样？就刚才的心情是不是五味杂陈？
1: 嗯嗯，但我现在已经被这首歌曲又治愈好了。
0: 嗯，
1: 就是一定要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拿出一些专业的劲儿来，嗯，把眼泪憋回去。
0: 不用，就这个时刻最动情的，我觉得你也能调动对方的情绪。
1: 嗯，
0: 就是前两天看那个谁的采访，因为昨天孙胜熙嘛，前两天看孙胜熙采访的时候，
1: 嗯。
0: 对方先哭了，就是孙胜熙先哭了，孙胜熙先哭了。然后那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后面的那些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卸下了所有的防备，他会把最真心的一些话来说给你听。我觉得大家都是人跟人见面啊，就跟我们之间。

0: 力量，
1: 真诚
0: 去托底，
1: 一种状态去进行交流，所以真的很棒。对，虽然这个佳琪你说啊，新的音乐还不能透露太多，但怎么样？但是他说了有新的音乐，
0: 对，
1: 我们帮各位问询这个事儿也已经算是正式的完成了，很好很好啊。
0: 好吧，刚才一首酸酸甜甜的 Lemon Tree 也是唤醒了我们的回忆啊。嗯，我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一首翻唱歌曲，然后时隔很多年之后，你的
1: 这首歌你不知道是翻唱，
0: 不知道，
1: 好嘞，
0: 时隔很多年之后我才补齐了这个信息。嗯，
1: 真的是就嗨，反正那会儿就基本上外文那可能都是翻唱，
0: 对，
1: 都是翻唱的翻唱。然后这个大家也都是实名羡慕，因为艾克同学已经哎，我们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因为大家提了说有直播吗？可以看到吗？看不到。但是。是都可以来羡慕一下艾克同学，为什么呢？啊，那张照片刚才迫不及待拍的，已经上传到我们的 TTI FM 了。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听的话，然后真想看到这笔亲签的话，来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TTI FM 聊天室，还有当下的艾克同学一些心情的分享，比如说小手冰凉啊，小手冰凉。好，今天我们拿着这一个艾克同学的那一份签名，肯定要自己留存了。嗯，我这一份要送出去了。
0: 送给谁？
1: 送给我媳妇儿。
0: 哦，嗨，我以为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某一位听友
1: 呢。我也想造成这样的一种。
0: 哦，我看我们有一位朋友说，他叫爱听广播的半仙，他说那个节目就是说谁是宝藏歌手那档节目，
1: 是
0: 他也让他认识了很多新的歌手，比如说于佳韵啊、裘德之类的。嗯，大家如果闲来无事的话，可以拿出来这档综艺再去重温一下。嗯，
1: 提到那些 R&B 的音乐人，像是于佳韵啊、裘德啊这些，其实在过去两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尤其是在昨天的时候，上线了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音乐人。而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 Jay Sean 的到来跟演出。今天在准备我们的歌单的时候，也能看到昨天我们的小伙伴坐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现场的时候的一些歌单的存货。我们不妨也借着一些不同的声音，再次回到昨天，回到那些大家可能在这两年的时候初识的一些很棒的节奏布鲁斯的声音，包括了 Jay Sean 昨天也放在最后一曲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一首《别问很可怕》来。

0: 这希望别问很可怕，朋友说好听好听，这首歌收收收，这昨天如果在现场的话各位也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了。
1: 嗯，
0: 然后之前你刚才听广播的半仙就提到说于佳韵真的太会唱了，然后裘德的创作能力又很强，这也是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经常放送的一些声音。海小豚也是在现场，然后之前我们还对了一下说，哎，你在哪一个区啊，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啊？很可惜我们现在就直接面对面看不到，但是再给我们发现场的声音了，说，哦，这个歌真的是很好听。然后因为在金海心的这个台上的团队后面有一个小哥哥，这是负责什么内容我不太确定啊。
1: 对，
0: 然后因为他前面是一个电脑，
1: 应该是 program。
0: 然后在其实全程都有在跟金海心唱，所以镜头有很多给到金海心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他。然后还有他就说后面这个小哥哥也是真的好好看。
1: 我们现在有点剑走偏锋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现场啊，又会养眼啊，又会好听啊，这个就非常的棒。是不是品冠已经到了开始介绍自己团队的时候了？
1: 是。这是他第几首歌呢？现在应该是来到第三四首歌了。
0: 我们是真的完全已经
1: 经过了一轮采访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实时的汇报了。
0: 对，因为今天所有的他的歌曲除了自己的之外，还有这个曾经无印良品的一些歌曲的上线跟演唱，所以今天我们也通过再一次回到过去，然后回到无印良品的时代，听到这首他们的掌心。一会儿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来听一听在现场这个品冠是进入到哪样的一首歌的环节了哈。

0: 让大家听到所有的那些动心的声音的时候，每一次在提及，我们都恨不得在节目里边再跟各位再放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但是总是觉得说也不好意思，今天所有的时间都会通过这几首让大家动心的歌曲，因为我们的演出还在继续。
1: 嗯，
0: 今天只是刚刚到品冠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在之后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品冠之后还能够再听到苏慧伦的现场演出，能够听到叶培还有老狼，而且别忘了今天我们在预告说到老狼那个阶段的时候，今天的场馆会有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次跟各位带来的彩蛋，
1: 没错，对，我们也和大家来同步一下吧。就在大家在听《掌心》这首歌曲的时候，舞台上品冠也唱起了这首歌，
0: 嗯，
1: 而且背后呈现的这个 MV 的状态也是非常星光熠熠的啊。
0: 嗯，
1: 舞台的灯光也是配合他的 MV， 然后进行了一番设计，有暖色调，有冷色调，好像。嗯，一瞬间有那种怀旧的气息了，
0: 真的啊。哎，我真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角度去看全场演出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嗯，这两天其实就是大家在做，我觉得在舞台的哪一个位置都好，在现场看跟我们永远刷到别人的视频或者说听到我们在说的时候，哦，这个状态是不同的。
1: 嗯，
0: 因为就像艾科说的，他的不同的一些色调的变化，它是有一些在情绪起伏的。
1: 嗯，
0: 在音乐当中，在随着你听歌慢慢的进入到曾经的回响的时候，你的情绪也是起伏的。金海心过后，你再看品冠上来第一下，你可能是在端详，就像艾克同学说，哎，他状态好好，
1: 哦，
0: 哎，他没有，他好像都没有变老，最近
1: 这么多年都吃了防腐剂，
0: 对，吃了防腐剂。你会观察所有的细节的时候，可能会到第二第三首歌，然后你就开始放松了，你不再捕捉那些细节，你纯是沉浸在歌曲里面，却有一些自己的回忆跟回想，甚至第四五首歌的时候，你开始有点跑神。
1: 嗯，
0: 音乐就带着你已经进入到一种自己情绪过去的回忆的幻想当中，这个时候在所有的光线的时候都是不再夺目，不再夺你的注意力，而是作为你的辅助的时候，这一刻应该是真的很开心很开心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场你看镜头也会给到大家所有的那些观众的时候，全程听的都是特别特别的认真哈。
1: 对对对，我希望观众互动些什么，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全场的灯光亮到比较
0: 明亮，
1: 对，比较敞亮的状态了，然后再和现场的观众分享点什么，有可能是藏在这背后的那些故事，也有可能是想问问大家最想听的是哪首歌。
0: 嗯，有人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这首
1: 老狼的，
0: 会不会有呢？会不会有呢？我们等待一下好不好。然后在之后还有这个小鱼干又来了，说，哎，我必须金海心把耳朵叫醒那首歌曲，我听到真的是热泪盈眶啊。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说金海心能够听到，因为有太多太多听着他音乐慢慢成长起来的人依旧在默默等候着他的新的歌曲。
1: 嗯，
0: 也在支持他，也在接收着这样的一份感动。还有屯继续在说，哇，那个小哥哥实在是太好看了，好好好好，我们知道了。同桌的你，北京老师说同桌的你，哦，那首歌曲还是在听到现场是完全不同的。2017弟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金海心的声音还是那么的好听，没有错没有错哈，在现场会更好听的好吗。
1: 嗯，
0: 你现在各位听到的只是他在说话的声音，我们期待大家在现场一定要听到他唱歌的声音哈。
1: 对，
0: 今天晚上要带来演出的音乐人，我们再放一首叶培的歌吧，白衣飘飘的年代，
1: 好，
0: 再次跟各位来分享，这算是一个预热了，来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0: 台湖重塑，一场艺术。
1: 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0: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5.1黄金周，我们台湖见。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

息，寻路。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假期当中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假期 ING， 恋爱 ING。

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语，假期就适合慢慢的生活，慢慢的感受，慢慢的爱你。接下来是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橘子汽水开胃过后，接下来。007东北出来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0: 干，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1: 老舅也在这首歌曲当中极尽展示了东北语言的魅力。接下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属于派对主打歌了。曾经在2002年发行的这首歌曲《爱》的主打歌，来自于萧亚轩。那最近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出现的全新的一些舞曲的 mix 的版本、混音的版本，也让这首歌曲再次占据了当下的流量热度巅峰。来自于萧亚轩，听到《爱》的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2: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1: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2: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五一黄金周，我们台湖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然后以后就一块携手去做乐队。
1: 喝没喝多这个？
0: 那天
1: 但是有拍，有拍桌，好。
0: 然后就这么走起来了。
1: 对，就
0: 快吗？自己会有这样的感慨吗？一年一年的，
2: 嗯，尤其去年过得特别快，今年我也觉得，我感觉马上要过年了。我这两天觉得，
0: 你说2027年的春节吗？
2: 啊，对啊，
0: 这才刚开始吧，这才5月3号哎。
2: 我去年就这么觉得了，
0: 所以
2: 然后没过多久就过年了。
0: 啊哈，那为啥是太忙了导致时间过得太快？
2: 不是太忙了，就觉得时间好快。
0: 挺忙吧？今年参加的有歌第二季哎，而且效果很好哎，还引起了4个话题哎。
2: 是吗？
0: 啊，是啊，
1: 确实不错。我觉得今年其实也算是好的开始。这段时间也其实也是和浩帆不断的在筹备我们的新专辑。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参加完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录音，在编曲，一直泡在我们的录音棚里面。
0: 我们也就半年没有见，为什么突然间感觉你们那么哀？
1: 嗯。可能太久没有踏出过录音
0: 棚。今天感觉没有什么情绪，为什么？今天感觉累累的样子，
1: 略微腼腆了，有点
0: 啊。还是上来要唱歌？
1: 上来就唱吗？直接唱吗？
0: 特别是浩帆，我跟你讲，浩帆每一次都是一开始装酷，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开始嗨。
2: 没有，今天确实累。
0: 为啥？
2: 就是
0: 你不是今天也没安排什么特别活动吗？
2: 就是心累，在录专辑录的心累。
0: 大家都在催第三张专辑，
2: 是，
0: 嗯，
2: 就是因为大家催，然后就觉得那个一定得弄好。
0: 通常开了麦，不是说录专辑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居然开了麦说录第三张专辑让你心很累。
2: 完美，对于完美主义的人来说就觉得累。
1: 对于一个处女座
0: 啊，
1: 对，他就是会比较纠结很多小细节
0: 啊哈，
1: 通常会把自己逼得特别紧。
0: 你知道我们在提前搜集问题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在关心第三张专辑。那你既然说到第三张专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关心的三专的进度
1: 啊。我们
0: 是不是还没跟大家说他们是谁？不好意思啊，路上的听友朋友们，对，第一次听的话呢，他们是
1: 欢迎来到卓海豚的直播间。
0: 那灼热的海豚就把海豚烧好。没有没有没有，乱开玩笑哈。然后说第三张专辑什么时候？
1: 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和大家见面？这张专辑其实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相信我们真的是慢工出细活，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总共也录了8-9首歌了。
0: 哦，那不算慢了。
1: 对，我们这段时间不断的在往前推，
0: 嗯，
1: 然后目前可能还差个2-3首歌还没有完全。
0: 嗯，准备是12首呢？
1: 13。
0: 13首呢？哇哦，那很认真的一张专辑。
1: 对，因为毕竟想真的把握这次机会嘛，
0: 嗯，
1: 然后也跟着我们公司很多小伙伴们一起，他们帮我们好好的去做筛选去调整，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加入很多我们的想法，
0: 是
1: 真的很期待。但是我也想在这和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在巡演的时候会先唱，
0: 嗯，
1: 等于是还没上线，但是你们现场可以先听听一些你们可能真从没听过的歌。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月16在广州，5月30在上海。对，
0: 哎，哲宇今天很有一种演员的气质。
1: 怎么说？
0: 你那个一停一顿，就好像在跟镜头在怎么样的去
1: 互动，
0: 对，在抛个媚眼呀，啊，在怎么样的呀，啊，在跟镜头去聊骚一下，
1: 醋票。
0: 那你要醋就好好醋一下嘛。
1: 对，
0: 为哪天醋啊？
1: 我们现在一共官宣了2场
0: 啊哈，
1: 分别是5月16在广州，
0: 很快哎，
1: 对，马上了嘛，
0: 嗯，
1: 没几天了，
0: 5月16就下周六哎，
1: 对，
0: 哇，
2: 下周六，
1: 下周。哎，今天是周
0: 啊，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周日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下周，嗯，
1: 对，还剩十几天嘛，
0: 嗯，
1: 然后再是5月30在上海，
0: 哦，
1: 对，然后中间有可能还有一场，得等官宣。
0: 那确实很忙碌啊，又要录新专辑，然后又要排练，又要连续演2场，中间可能还要加一场，
1: 嗯，
0: 专场的话会唱多少首歌？
1: 20左右，20多。
0: 哇，那还是挺累的。嗯，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准备唱几首歌？
1: 今天直播间应该不唱了，应该就是促票吧。
0: 那大家就走了，我们也不
1: 从头促到尾。
0: 你想的没，你付多少钱就可以从头促尾促到票。好，这样现在已经录到8首歌曲的话，所以预计是在2026年的时候，应该第三张专辑就上线。
1: 对，反正今年肯定会上，然后究竟是年中还是中下旬，
0: 嗯，
1: 到时候看我们整体专辑的进度，以及还有宣传的节奏，
0: 嗯，
1: 这些都还是要一步一步来。
0: 嗯，很累的浩帆还在吗？
2: 在啊，在啊，

0: 的那个咖喱味的那个初衷呢。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录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很明确那个味是什么味的，还是
2: 嗯，
3: 也不明确吧，就只能是在试。
0: 哦，那活该你录八个小时，你自己都不坚定，那不就是在寻找吗？
3: 对，就只能试。
0: 所以这也算是这张专辑当中一个尝试吧。
3: 对，
1: 对，这个风格其实我们之前没有试过。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别人很多很常问，包括上次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问过我们是什么样的风格啊，什么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会不断的去尝试。
0: 嗯，
1: 对，到现在我还是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只能不断的去尝试。
0: 但那个问题我就会比较关心的是，那最近收入还可以哈？
1: 收入是指
0: 八个小时，就八个小时以上都是需要棚啊，棚都是需要花钱租啊。
1: 没有，这个是公司出。谢谢钦差。
0: 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不还得从你们身上出吗？
1: 谢谢钦差。
0: OK， 好，那这首歌曲是在13号和30号的这两场专场当中能听到吗？
1: 这首很难的这首歌吗？
0: 啊，
1: 这很难的现场，这你想我们在录音棚录八个小时还没唱好，我们现场能唱好吗？
0: 所以这首歌以后也不会唱是吧？
1: 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吃透，这首很难的歌，
3: 这首歌应该也不会发了，我觉得。
0: 以后只是现场播放，然后从来不唱。有一些歌曲是真的歌手的歌单当中，每次现场表演都不唱的。
1: 对。
0: 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歌吗？这首歌以后
3: 这张专辑都是啊，就每一首歌都是这个状态啊，就再过可能再过5岁可能就唱不了了，就到时候唱起来就特别心酸。
0: 哦，这么拼啊，那没办法，你们定的时间又开始又是中二的，然后又热血的，那肯定是很高很高很高的，而且不断往上飙的，你的能量的情绪像那个 buff 一直要往上去叠加的。
1: 嗯，
0: 那不听起来的话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让我们听一下、这个、
1: 没有没有，他刚才是开玩笑的，评论区都当真。没有，
0: 肯定我都当真了。
1: 我们现场还是会唱，但是我们会唱一些相对我们真的是比较熟悉比较有把握，而且我们觉得适合在这个现场的。然后刚才说的那一首
0: 现场唱会降 key 吗？
1: 我们其实还没有降过 key。
0: 好，
1: 对，我们其实所有的歌包括这些很高的歌基本上
0: 死不服输，哪怕破音要是原 key。
1: 对对对对对，是吗？觉得降了 key 好像会有点那个，但是我们对我们今年有可能会有采取到这个方案了，因为毕竟我们也奔三了。
0: 这么心酸的话题吗？我们今晚真的怎么回事？
1: 毕竟海豚也4岁了嘛，对吧？
0: 好的，
1: 是时候成熟面对自己。
0: 好了，我们上已经聊这么久了，是不是是时候跟大家唱唱歌聊聊天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0: 可以可以，
1: 按照正常的逻辑而言，他们今天晚上自己也应该开直播的是吧？
0: 对，正常应该也是。
2: 老了才知道感慨之前的歌有多难唱。
1: 你的时间线能不能跟我们平行一下？

0: 这卓雅团乐队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这首《盼归》，真的每次听他们唱歌都会瞬间的圈粉，唱得很好听，然后人长得又帅。啊、你们在现场应该还会跳舞吧？
1: 我们会不会有杂技？魔术啊，口哨啊。
0: 为了卖票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倒立之类的。
0: 所以13号的时候有空，哎，16号哈，有空的时候可以到广州，是吧？然后看一看演出，吃一吃小吃美食。30号的时候在上海逛一逛，然后晚上看一看卓海豚的演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说到幸福，歌里面。

0: 考试考100分，得到父母亲的奖励。对，
1: 所以你是希望被夸行的。
0: 谁会喜欢被骂？
1: 你是希望证明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然后身边人就觉得，
0: 对对对对，
1: 哇，他真棒。
0: 因为小时候其实我感觉小时候，因为我是生活的还挺幸福长大的一个人，所以我会觉得得到父母亲的肯定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勇于去夸奖我的表现，所以我才会更想要做到更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习惯性被鼓励型的那种人格。
1: 被夸着长大确实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你呢？你是不是也是被夸的吗？
2: 我小时候就没想着说要考100分，我小时候就觉得我能一辈子在电脑面前待着玩，那就是我就觉得好幸福，我每天不用上学。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觉得幸福，然后我妈不用打我。因为我玩的时候他可能会揍我。
1: 然后我最喜欢浩帆就这一点，就大家开了麦以后都容易带美颜和滤镜，他永远不很真实。
0: 很真实。那我要修改一下，我小时候就想一直吃，就有一直吃。
1: 哇，那很难哎，你现在又不可以。
0: 现在不行，我以前就是我会真的是。
1: 但我觉得你的本质应该还是会那样的，就是向往着可以一直吃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以前就是去偷偷骑脚踏车出去，就是骑单车出去，然后跟我妈说我要去买一根香肠。然后其实我买了三根。
1: 就是台式香肠吗？
0: 对，就是那种香肠。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先把两根吃完。然后就拿着一根说我只买一根这样。
1: 那会儿最爱的就是香肠吗？
0: 那时候最爱不光还有炸鸡，
1: 都爱吃，
0: 都想吃。
1: 现在应该也是吧？现在就只能是克制。
0: 对，又要演出什么就开始要上台了嘛，就开始要克制一下。
1: 这是小时候的两个小男孩，后来，哎呀，再后来怎么说呢？从你们开始挣钱以后开始说吧。
2: 挣钱以后。
1: 就有能力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开始说，那会儿对于幸福，什么是幸福？就没有了。钱也是我挣来的，钱是很厉害的，
0: 也不光是幸福，它只是幸福的一部分。
2: 对，
1: 让他身边的人获得想要的幸福。
0: 因为其实这个其实你很难去，你又想要面包，你又想要有梦想。
1: 可以啊，大家都既要又要。
0: 对，就是大家一定会既要又要，但是你也要去认清这个事实，就是你不可能达到你所有的100%。
1: 对，
0: 你只能努力达到100%。
1: 对，
0: 所以包括幸福也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其实赚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穷过，我们真的很穷很穷过。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我们至少可以不用去担心明天我们的房租，明天我们录歌有没有棚时费，明天我们排练有没有钱。找着乐手们排练，至少现在这些现状能够让我们支撑着卓海豚到第四年，到今天，到现在要这样，所以也很感谢。
1: 这样说起来是超幸福的。
0: 对，
1: 你们现在都可以浪费8个小时，还不够我明天起身来录。
0: 完了完了，说漏了说漏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看怎么说吧，幸福很大但是也可以很小。我刚才第一个感受其实就是我们4周年其实已经是在这讲话，然后你再给我们情绪价值，这一刻就很幸福。
2: 很好，也说到我心里去了。
1: 你那个恨表示一个不认同。
0: 搜学了不少，其实他现在也会。
1: 也会吗？
0: 他是慢慢的在我旁边耳濡目染之下。
2: 我其实觉得我最近觉得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从过完年到北京之后就是一直在录音，我最近觉得的幸福是我能在家躺一下，什么都不用想，也不用想着哎，编曲要调整哪儿，或者说哪儿唱的不行，或者说我明天还要去录音，我最近的幸福感觉是这样。对，
0: 能够让自己暂停一下下。
2: 现在就是感觉有点太都好像每天都是工作了。
1: 同意。
2: 就没有一点让自己可以，不能说去寻找一些快乐吧，就是说让自己闲。

0: 下来，哪怕我在那发呆，
1: 嗯，
0: 我就在那刷某音，刷某手，可能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幸福吧。但是我又想到我马上要巡演了，就是那个感觉又上来了，
1: 嗯，
0: 就是不得不让自己前进，不得不推自己，就是无形的自己会在推有形的我。
2: 哎呦，这句话还
1: 还可以，这段讲得很可以，而且很容易让大家找到共情。哎，
0: 对啊，
1: 因为成年人都是这样的，每天都是被好多事情都推着往前走的。
0: 对啊，你停不下来
1: 啊，能够有片刻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下，
0: 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幸福的事。
1: 是的呢，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这段是真的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情的。
0: 是吗？
1: 对。哎，你漂亮话得有个收尾吧？
2: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帮你收。
1: 对呀，我们才不要帮你收尾。
0: 没有，我也没想要收尾，我就是。

因为我们今年过完年之后，我跟他还有讨论呢，说哎，都做音乐做了快好像小十年了。其实去年我们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就小十年了，好像你说音乐真的带给了我们什么吗？我觉得音乐好像总让我们受伤。哇哦！

0: 啊，受伤这个事儿就不聊了。对，
1: 不太好说，不太好开麦说。
0: 对，
2: 开心一点，我们今天是生日，兄弟，受伤没关系。
0: 最好的盔甲就是你的伤疤 ，OK？
1: 好的，好的，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让我们缓一缓情绪。然后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想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呢？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陆续的在我们各个直播平台当中发送上来。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老狼、叶培、苏。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4: 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岁月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非常开心的跟卓海豚乐队一起来度过他们的第四年，今天是正日子啊！我是一个特别土的人，我从来没有过过任何的周年，所以任何的周年纪念日我都没有过过。如果今天不直播的话，你们会干嘛？你们会有特别的仪式吗？活动啊什么的？
1: 可能就一起喝酒吧，开玩笑，就是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吃好吃的，聊聊天，
0: 聊啥呀？哎，你俩现在天天还生活在一起吗？
1: 其实还没有，
0: 没有了哈，嗯。
1: 但是我们住得很近，嗯，
2: 一个小区，
1: 一个小区，对。
0: 那日常会有走心的聊天吗？
1: 很少
0: 啊，那懂了，嗯。所以四周年的时候，大家会喝一喝，然后认真的聊聊天。
1: 走心的聊天其实要看最近有没有怎么样，最近如果发生一些什么事儿，我们才会有需要。但平时我们都工作，其实你看我们在录音棚就待八个小时了，录完八个小时，我们还需要再继续走心的聊天吗？
0: 谁会在录音棚走心的聊天呢？
1: 对，所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睁开眼要工作那一天，一整天就是互相就是看到这张脸，看到我这张脸，嗯。然后我们好不容易
0: 还是素颜，
1: 好不容易，
2: 素颜也很帅，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对，然后我们好不容易

0: 下班了肯定会想说，哎呀，要有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小世界、小空间这样。
1: 嗯，现在什么样的事情还会想要去走心的聊天啊？
0: 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比如说他最近突然觉得很 emo， 嗯，或者是刚才说的什么事，他想到一些哎以前的事情，那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
1: 就约出来聊，还是就用手机聊？
0: 嗯，我们就是很近嘛，随时看是要去我家还是去他家都可以、啊、
1: 对，还是要面对面去聊天的嘛，这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啊对啊，
1: 因为现在有些朋友在聊天走心聊天的时候都是发微信在聊天，我说那是不是还是隔着一层文字的那种冰冷感，为什么不面对面的去聊？
0: 还是会面对面比较有温度了。
1: 嗯，好，来四周年，我们接下来翻翻牌子哈，先翻一下那个之前的，从白天发完我们直播预告以后就开始留言的大家想要听什么样歌曲的牌子。他们想听我们俩，
0: 我们俩，嗯，是郭顶的那个吗？嗯，可以啊。这首歌我们好像前段时间有小小的翻唱，是那首吧？
2: 嗯，
0: 找一下歌词。
1: 嗯，然后想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通过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微博找到 DJ 泽华，把你想听到的歌名然后想要提问的问题发送上来就可以了。
0: 我们一样是能唱几句啊？
1: 都可以啊，
0: 要清唱
1: 都可以啊。
0: OK，
1: 嗯，你们可以整首唱完，
0: 整首清唱啊？
1: 啊，可以啊。也没试过吧，从来没有过这样吧，
0: 有点小干。我
2: 在这儿唱歌不需要版权吗？
1: 不需要啊，我们是电台，我们想要公播权。
0: 哎，
1: 嗯，
0: 真好，
1: 那就唱吧，整首吧。这么尴尬的整首，来来。
0: 嗯，你先，我先，你先吧。
3: 你
0: 太高了吧？
3: 你在左边，你在左边。
0: 稍微往后一点点。

0: 真好哎，
1: 中间卡了。
0: 这段很像是在楼梯当中去唱的那个感觉，
1: 是吗？
0: 你们有过这样的行为吗？
1: 在楼梯间吗？
0: 或者在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去唱歌的？
1: 浴室洗澡的时候
0: 啊，
1: 喜欢在洗澡的时候。
0: 那总不能把你们两个在一块去洗澡，
1: 那肯定
0: 唱了，对？
2: 那肯定没有，
1: 那肯定，
0: 该不会也有这样的画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有一起去过澡堂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澡堂是
0: 你说的就可以。那你洗澡时候爱唱什么样的歌呢？
1: 洗澡的时候啊，
0: 随便唱，乱唱，
1: 乱唱一通。
0: 好，浩凡也是哈。
2: 我洗澡的时候不唱歌
0: 啊，你不享受那种浴室的那种混响，天然混响？
1: 他不洗澡，没有。
0: 你看得漂亮。
2: 我洗澡的时候喜欢听歌。
0: 哦，听什么类型的歌？
2: 听李健的歌。
0: 哈？
2: 李健，他的那个、那个人间共鸣。
0: 哦。

0: 好听
1: 这个。这首歌哪里戳到你了？
2: 啊？
1: 这首歌哪里戳到你的？就让你觉得很好听的吗？就戳中你的那个好听的点的？
2: 他说，他歌词说什么？他说感谢。哦，对，我也忘记歌词了。反正我就觉得这歌特好写的，而且唱的也特别好。
1: 那你会在洗澡的时候把声音开很大吗？
2: 当然，一定开满。
1: 效果感很强的。
2: 对，一定得开满。
1: 不过那画面也是蛮独特的，因为洗澡人听着李佳老师的人间共鸣。OK， 然后听完刚才这我们俩之后，继续啊，继续翻牌子。之前朋友点的《孤单北半球》。
2: 孤单北半球什么歌？
1: 嗯，
0: 搜一下啊，《孤单北半球》。
1: 因为他点很多歌，你们也不是所有歌都唱的啊，也是有权利拒绝的。
0: 好像听过哎。用我的晚安，
1: 欧德阳的，
0: 陪你吃早餐。
1: 对。
0: 那这我会，我给大家小唱一段。
1: 嗯，
0: 谁点的？
1: 忘了。对，
0: 好，那我就用我的晚安陪吃早餐。Sorry，
1: 怎么？
0: 想一下啊，听一下。哦、oh。

0: 好甜啊，我也同意，大家都在说好甜啊，很像那个以前的那个偶像剧当中的时候。哎，你看过那个以前的台偶吗？
1: 我看，从小看到大。
0: 哦，真的啊？你最爱的是哪一部？
1: 我最喜欢的《恶魔在身边》，就是杨丞琳的那个暧昧的那个剧。
0: 哦，是整体的那个感觉让你觉得很喜欢？
1: 也不是，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阿猛特别帅，就里面的男主特别帅。
0: 嗯，那你小的时候有想过去演台偶吗？
1: 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像一只猪一样，
0: 毕竟是三根香肠的那个阶段。
1: 对，那时候是三根香肠的阶段，所以
0: 但是并不影响你想要去演，很向往，只是觉得自己照一下镜子好像有点远。
1: 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哦，那时候还没有到。
0: 哦，那你现在会想吗？
1: 现在也会想吧。但是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没有试过。
0: 现在台偶在那个奈飞平台上拍的都拍得很好，而且也深受欢迎，但现在好像更多喜欢那种惊悚题材的。
1: 我现在其实
0: 悬疑类的
1: 现在是比较少看。对，小时候喜欢看，但是现在倒回去看以前那些台偶的片段，就觉得有一点夸张。就站在课桌上面说，老师说你在干嘛，我说给我三分钟。
0: 而且男主一定要是这个样子，特别中二。给我

0: 3分钟，然后蹲下来说我喜欢你之类的。
1: 我觉得那会儿大家喜欢看就喜欢这样的，
0: 对，
1: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剧情啊。你既然说到台偶的，又是提到杨丞琳了，他们想听带我走。
0: 带我走，带我走，我好像也会。他会吗？你会吗？
2: 我不会啊。
1: 到遥远的以后，
2: 我不看台偶啊，主要是。
0: 那你看
2: 中偶，
0: 中偶，比如
2: 中亚的偶像剧，
1: 中亚的偶像剧，
2: 比如那个，
1: 你该不会看泰剧？泰剧也很厉害的。
2: 不是，我看那个《小鱼儿与花无缺》
1: 啊，那谁演的版本呢？
2: 谢霆锋
1: 啊，那个版本确实好看。
2: 对，
1: 你那会儿想做谁？小鱼儿还是花无缺？
2: 应该是花无缺。
1: 啊，你长得也像花无缺，应该想往那个方向靠的。
0: 那、我只为副歌。
1: 他很认真的想说，我确实长得像花无缺，也是够了。来吧，来吧，带你走。

0: 好听，
1: 是这样，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哎，你现在想要去哪儿吗？
1: 我
0: 啊，就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话，比如说有哆啦 A 梦的一个任意门可以打开的话，你想去哪儿？
1: 我想去，
0: 当然也可以哪儿也不想去啊，可以的。
1: 其实我真的蛮想去那个西藏的。
0: 哦，
1: 对，但是我之前去过一次大理，还有那个丽江那一块，我就有一点高反，
0: 嗯，
1: 然后就特别难受，
0: 嗯。
1: 对，但是我又老是能刷到那种

0: 笑着哭最痛，你们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吧？笑着哭的时候
1: 啊，他有啊。
0: 为啥？
1: 他生日那天就笑着哭了，不知道为啥。
0: 是为了表情管理还是
1: 一边笑一边哭，很诡异吧？
0: 你指的是哈哈大笑的那种，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笑的，还是哭笑？
1: 就哭一会儿然后笑，哭一会儿笑。
0: 哦，这就哭笑不得哎，怎么是喝了几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1: 那会儿还在参加节目的过程中，他可能觉得参加节目的压力有点太大了。
0: 哦，这个节目让你觉得这么荒谬啊？你赶紧出来澄清一下，这是
2: 绝对不是荒谬啊。嗯，没有，那时候啊，解释一下啊，我落泪呢，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竞技的压力特别大。
0: 嗯，
2: 对，但是我开其实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竞技。
0: 嗯，
2: 因为就是我们努力有得到回报嘛，对，但同样的也会觉得啊会有点压抑，然后当下就是有点，加上我那时候有一个好兄弟，他就是特烦你知道吗，他喜欢给人就是上那种价值，你知道，我就是本身感性的人，
0: 嗯，
2: 然后我就几滴黄汤下肚之后呢，就特别放大我的情绪，
0: 嗯，
2: 然后时不时他要过来说什么，我知道你很辛苦，
1: 那个人不是我啊，
2: 我知道不是你，不是他，不是他，他不会干这种事儿，就是另外一个好朋友，一个共友吧。
0: 我觉得浩帆应该是遇到这种情况，立马就走了，你也不会管他，
1: 也不会，我就在旁边默默的看着他，
2: 他在看笑话的感觉，而反过来安慰我。他说：“辛苦了，我觉得这几年看着你这么走来不容易，什么就很爱说这种话。当下就我就感觉突然哪一根筋就不对了，开始
0: 懂得懂得，
2: 是挺累的。
0: 那为啥又要笑呢？
2: 因为被自己蠢到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哭一哭，突然觉得哎，我生日，我是在哭三小，对不对？我是在哭什么？我在哭干嘛哭？”然后又有点开心，然后一下子又有点累，这样。对，反正当天是这样，当天那个
0: 那歌里面唱的歌词的感觉不一样吧？才不会，不是像歌里面唱的，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2: 不痛不痛不痛，
0: 对吧？
2: 当下不痛，当下其实只是一个。嗯

0: 空城，
1: 我叫空城，
0: 空空空空，谁的歌？
2: 好多人都有空空，
0: 陈粒吗？
2: 对，他们点人说陈粒的空空。
0: 哇，这首歌我们太新了，可能我们OK， 太新了，我们没听过。
2: OK，
0: 我还没学过。
2: 想听《如果声音不记得》。
0: 如果声音不记得。
2: 哎，等一下，你们也可以点他们自己的歌的啊。
0: 嗯，或是我在这看一看呗。
2: 嗯，
0: 我们在这看一看。
2: 对，你可以现场翻牌子。
0: 有人点那个《星星梦游记》，点那个《忽然之间》。
2: 嗯，
0: 这首我们之前有小唱过。这首可以。
1: 好糟糕的派对。有人要点这个？
2: 这歌好听的。
1: 你也听过
2: 啊？我是音乐 DJ 好吗？
0: 这首歌非常非常可爱。来吧，忽然之间，好吧。

0: 牌子的过程当中，我就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有忽然之间的一个想法的？忽然之间想干啥都行的。
1: 我忽然之间，想去旅游。
0: 嗯，同意。这哪天？哪天？
1: 就这几天。
0: 嗯，就是想去仙本那吃虾，
1: 还有埃及。
0: 啊、哦。
1: 去看金字塔。我最近突然发现，我觉得人生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就好像内心有一个声音要告诉自己说，哎，你得出去看一下。
0: 嗯嗯，同意。
1: 去看一下世界。
0: 嗯，
1: 你好像都没有，就是这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
0: 啊，真的吗？你旅游旅游的比较少啊。
1: 啊，特别少。
0: 嗯，
1: 没时间。
0: 嗯，
1: 然后基本上比如说要出国的话，我就去过日本和韩国。
0: 嗯，
1: 国外的，但也都是因为工作。
0: 嗯，所以基本上也没怎么玩过和看过。
1: 对，包括我们巡演也是，我们巡演你看我们好像是去到了很多城市，但是基本上我们只在那个城市停留一个晚上。
0: 嗯，
1: 两个晚上。所以也不存在说每回去巡演的话会在那玩几天，好像也没有这样过。
0: 哦，目前为止你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过到哪个地方玩几天停留几天，就出道以后啊，出道之前应该是会
2: 有。我们现在在日本其实也因为去看演唱会那一次嘛，就是前一次去的时候是不是工作性质，
0: 嗯，
2: 是去体验，
0: 嗯，
2: 对。但是我想说他想说的应该是那种真的是可以自己妥善安排什么都不想的那一整周，然后去某一个地方那种感觉吧，我猜
0: 那是 J 人的，他有计划性的。我觉得他应该是 P 人的，随便走的。
2: 对啊，就是不是说自己妥善，不是安排很，就是让那段时间就完全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0: 明白？
2: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状态，
0: 明白？
2: 那比较少。
0: 嗯，你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吗？你有那么多想干事情吗？还是你是一个就是好奇，就是想要去干，但是并不会去付诸行动的人？
1: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可能工作上是个勾人，但我生活上确实是个屁人，就是可能想一出是一出，
0: 嗯，但并不会去付诸实践，只是想一想就行了。
1: 啊，对，
0: 啊，明白了。好，来继续来点歌。
2: 他们说想听我们清唱一下《恒星》呢，我们自己的歌。
1: 勾人，
2: 可以。
0: 勾人要自己 Q 一下，来吧。
2: 找一下 key 啊，我记得。的自己多么疯，长情激昂是往常，于是副歌还要吗？
3: 要啊。

0: 在眼前笑啊。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Live秀，我们今天跟卓海豚乐队共同的来度过他们的四周年纪念日。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后一小时马上回来。依旧想要有什么样的互动啊，想要提什么样的问题啊，各种漫天的问题都可以，我们回来翻一翻牌子。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一部爆款偶像剧《想见你》，不仅让主演爆红，也让每一首 BGM 都不断单曲循环。尤其是那首《Someday or One Day》，R&B 和灵魂乐的技巧炉火纯青，让人彻底沦陷在

杯刚好微醺的红酒。每一次百转千回的转音都精准踩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当你在大城市里感到孤单，或者在感情里找不到出口时，他的歌声总能给你一种我懂你的拥抱。我们去听孙盛希，是为了在那些呢喃般的旋律中勇敢面找到郭鹏。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和孙盛希一起在音乐里痛快地去。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Tim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卓海豚乐队。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问得好，这次上节目的契机是什么？
1: 你说参加有歌吗？
2: 参加滚队？
1: 不好意思啊，我们
0: 怎么现在就
1: 有点飘？
0: 感受到了。
3: 我们是只有半年没见了吗？
0: 对啊，上一次是11月1号，
3: 是吗？
0: 啊，半年整。哎，
3: 主要是上回答应你了。
0: 答应我啥？
3: 就一定会再来吗？
0: 那为啥今天？人家问的是为什么要选在今天这个？对啊，
1: 因为今天是我们生日啊。
0: 对吗？
1: 今天是我们的生日啊。
3: 因为如
0: 上次想要的是那个2000块钱的海鲜，还是希望可以早日实现这个梦想，是吧？
3: 早日
0: 是找卓海豚乐队去接活。
1: 记忆力很好。
0: 对啊，
1: 这个、谁说？
0: 人说以后有钱要干嘛？第一件事就是2000块钱海鲜自助。然后他今年依然也是很爱海鲜，来以后就各种虾，也没啥问题。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这4年来是觉得得到的多呢，还是失

0: 去的多，这算是走心的问题哦。
1: 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0: 那我要先问一下，什么叫做得到，什么叫做失去？
1: 很难定义啊。
0: 得到比较好容，
1: 得到了名声，得到了成绩，但你同样也得到了名声，你也可能得到了骂名嘛。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很难定义，得到的比较多还是失去比较多，其实就很。
0: 你得到了很多机会啊 ，S 级音综也上参加不少嘞。
1: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啊，我们还是要站在积极的那个方向去看，看任何事情，对，就是我们肯定是得到的比较多。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让自己去沉浸在那种比较悲观的状态里，看到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黑白。所以还是让自己正向一点，这样子你身边才会有可能有更多好事发生。对，
0: 什么叫失去啊？
1: 失去比如说你失去了某一个机会，失去了这简单

0: 不少东西。
1: 嗯，
0: 失去了可能一路上我们走过来有身边很多人陪伴，就是有人帮助我们，但是可能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分道扬镳了，就各自走向不同的路。
1: 嗯，
0: 对，看似很像失去了对方，但其实这对彼此未只有戴上眼镜了。今天是过来教课的。
1: 所以面对这样的话，现在是可以接受的，不会觉得是一件太遗憾太难过的事情。
0: 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体验，真的，
1: 嗯，
0: 好与坏真的就是体验。
1: 嗯，
0: 所以一直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很差的一个体验感，还不如让自己看开一点。
1: 嗯，体验什么？
0: 就哪怕你被骂，哪怕你被违心，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哎，你明天要上台了，你就不练，那种摆烂的那种状态，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但你很认真的去努力准备，结果如果不如你意，那你也要去接受。
1: 嗯，
0: 对，
1: 把你眼镜摘下来吧。回到那个自然的状态吧。
2: 其实我倒觉得失去什么东西都不可怕，但如果失去心气儿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哇哦，这个好哎。
2: 嗯，就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说我好像坚持不下去了，
1: 嗯，
2: 就可能就是你有就是某一瞬间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人一旦失去心气了，他就再也很难再说站起来了，他可能就真的躺下了。
1: 你的心气是啥？
2: 跟死人一样。
1: 嗯，
2: 我的心气，
1: 嗯，有变化吗？
2: 我的心气儿其实肯定会有变化，
1: 嗯，
2: 时好时坏，
1: 嗯，
2: 但我一直都在用一个很强大的理由来让我坚持下去。
1: 嗯，
2: 对，但这个理由很多了，包括我得到的会比失去的多。
1: 嗯，
2: 这个天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1: 我们会有这样的阶段啊，有一天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就是失去的对方很多的，它是失衡的，
2: 能在某些时刻或者某个阶段
1: 解释出来
2: 的力量，给自己打气。
1: 是的，
2: 给自己打气，
1: 是的，
2: 让你回到那个状态，意气风发的状态。
1: 对，小的时候以前有的《圣斗士星矢》说那叫做小宇宙，又或者是他的一个神来之笔的神力，就让他散发出一个很光辉的那个能量。我现在也是，我当每次看到电影当中出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就会哭。哎，对，我觉得这是好伟大的，然而以及确实是件好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是，
1: 嗯，哎呀，你知道我在放啥歌啊？
0: 知道，长大了世界的模样。
1: 我觉得这段还挺适合唱一下这个歌的。
2: 可以啊，
0: 你可以啊，
1: 跟着唱完还是从头来一下？
2: 从头来吧。
1: 刚才我们是完整的把这首歌曲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现场唱的这首《长大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们唱完这首歌最后我们会各自捡起一个纸飞机打开来，然后念上面的，念上面他们写的东西。
1: 那这个设计很好，这谁想的巧思啊？
0: 一起想的了，对。嗯，然后后面有几场就是后来想一想觉得还是环保一点也没有了，我觉得之后还是会可能还是会继续延续这一个别场有的东西，我们不能说这一场就没了嘛，
1: 是
0: 还是要公平一点。
1: 是，然后再看直播大家在说那个有被砸过吗？
0: 有
1: 被纸飞机扎过吗？
0: 有一些人射得很准，我就嘴巴都不敢张太大，你知道吗？飞
1: 啊！然后就直接打开呀、啊，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文字啊，是吗？也可以。
0: 先本娜，我来喽。
1: 到时候就把自己 cos 成这个虾。他如果这么的话，你会格外的关注他两眼吗？
2: 当然不会了。
1: 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0: 四周年专场的话，
1: 先透露一下16号广州这站吧。
0: 对，我们5月16号在广州，然后呢，我们也会更新我们他们看到的所有的秀。
1: 嗯嗯。
0: 终点写着起点见这个 title。但是我们的内容会改变。
1: 嗯，就是这个票是非常值得买的，因为看的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嗯，那曲目应该也会有很多新增。
0: 会有新增、嗯、也会有改编。
1: 嗯，那5月30号在上海那一站呢？
0: 上海的跟广州的，嗯，我们也会有小小的改变、哦、也是会有新增
1: 哦，
0: 然后并且嘉宾也是会请。
1: 嗯，
0: 对，然后并且不知道能不能说，反正我们中间有一场，
1: 嗯，
0: 也可能会有一场，应该也是，就是就在差不多是在这儿，
1: 在北京啊，
0: 嗯，有可能，
1: 哇，太好了呀，
0: 对，但是现在还是在走那个流程嘛，所以可以先跟大家预告吧。
1: 理想的话，就16号到30号之间的那一周，23号那一周，
0: 对，就是三个周末，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都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然后并且我们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嘉宾。然后我们也会和嘉宾有不同的合作，
1: 嗯，就在舞台上的歌曲上的合作，
0: 对，在舞台上的合作，
1: 嗯，好。然后4年来也是带了很多的不同的专场，然后包括音乐节的演出，包括线下的演出、嗯，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个瞬间？
0: 哇，我觉得
1: 没有，
0: 就是可能还会去选择巡演。因为其实比起音乐节这么大的舞台，虽然说音乐节对我们来说会相对更轻松一点，就因为可能演出的时长啊曲目会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不需要这么
1: 精心的设计，
0: 对，不用这么累的去，因为我们正常演出啊，我们彩排就是从头到尾1:1，
1: 嗯，
0: 就一样真唱一样真弹，就全部东西就是、
1: 当然
0: 等于我们那一天、嗯，你们看了可能就是演了我们一遍，但其实我们是要两遍，
1: 嗯，
0: 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两遍，
1: 嗯，
0: 所以巡演虽然说会身体上精神上会更累一点，
1: 嗯，
0: 但是巡演其实是更开心。
1: 嗯，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瞬间，我们其实每一场巡演都会有可能4-5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瞬间，比如说像
1: 随便举个例子、
0: 嗯，就是在某一场，忘记是具体是之前巡演在的哪一场吧，我就是在唱那个再见，其实触动很深，就能听到底下很多人和我们一起合唱，然后我还真的捕捉到一个人的，就是真的他的泪水是真的是流下来了，
1: 嗯，
0: 对，那种感觉。而且那个朋友他，
1: 你在台上是会盯着底下观众的人啊？
0: 其实不一定，就是也是很
1: 巧看到，
0: 很随机的，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其实我们在签售啊其实是有交流过的，他其实是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比如说抑郁症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对，其实

0: 当下其实就会感觉他也会曾经跟我说过他觉得很累很怎么样，我们也是不断的在鼓励他，所以当下那个时刻其实还蛮感动的，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有成功的有帮他把他的那个很黑暗的房间可能开了一点点窗的那种感觉，就当下那一刻我会觉得
1: 会起鸡皮疙瘩的，
0: 就在台上真的，所以其实在台上虽然说看不太清底下，因为那一刻就真的让我看到看到他的泪水，看到他的那个，他虽然说是笑着但他也是很泪流满面的那种感觉，
1: 才发现笑着哭的
0: 怎么又抠背了，
1: 歌词写得真好。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会把眼镜戴起来吗？
0: 好了，我摘嘛。
1: 来，浩帆呢？
2: 啥问题来着？
1: 你就讲一个印象深刻的巡演的故事或者画面。
2: 讲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巡演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我们那个彩排的时候，我们那个 SV 票是允许观众进场的哦。但我平时我们巡演的时候就整个外场的状态是需要我去把控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然后他们进来之后正常来说我应该是要在台上，然后他们就趴在那儿看我们台上，那天我正好走下来了，我就去那个调音台那儿听那个 PA 的状态，你正好有一把椅子，你能想象就是100多号女生，然后就围着你，我那个社恐症就瞬间就犯了。
1: 你不应该花无缺，然后立马就上线了？
2: 不是，
1: 施展你的魅力，
2: 就是感觉，就感觉有点那个被包围了，
1: 没法想象，因为没有过这样的情景。
2: 对，
1: 所以那一刻的感觉是更加的，
2: 那一刻的感觉就是特别。
0: 所以你广州你还会下去？
2: 特别心慌。
0: 广州你还敢下去吗？
2: 从那时候我再也不下去了。
0: 别啊，你广州还下去吗？你要锻炼自己。Keep going。
1: 太喜欢浩帆了，每次讲都是好真实的故事，会好真实的一个经历，确实这个很难忘。
0: 对他来说了，因为他本身真的会有那种人多恐惧症。
1: 他们说你下班的时候不是挺困，所以下班的时候碰到大家去接你还是 OK 的。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啊，对对对，我知道那是一个，就我自己心里会有准备啊。但是那天我就其实我脑子里就忘记，我好像进了100-200号的 SV 那个的观众。我自己的本能反应是要走下去听一下 PA， 然后哗一下就围上来了，就会有一些来自于人类的震撼吧。
1: 但一方面也很幸福，毕竟有那么多100多号女同胞在观看着你。这很难得的一种幸福感。那当然在现场演出的话，有没有让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瞬间，就唱哪首歌曲的时候让你觉得好像产生了
2: 现场演出的时候也应该是那个
1: 再见遗憾啊，
2: 不是刚才唱的那首歌吧，
0: 长大了
1: 世界的模样，
2: 对，那个纸飞机飞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还挺好的，而且大家都会跟着一块合唱。
1: 哎，再见遗憾我们可以来一点吗？
0: 可以啊，
1: 那就来一点吧。
0: 那里有伴奏吗？哎呦，真厉害。

一首歌，让你可以一下子回到白衣飘飘的年代。有啊，那个给我们唱歌的人叫叶培，他是那个年代里的民谣天。

0: 像午后三点的阳光，干净透亮。他的歌里，校园、梧桐还有信，一直都是未完待续的样子。
1: 那夜已不停留，因而啼哭，为未知前生作伴。
0: 有时候觉得旋律分明是在唱的那些我们回不去但却一直怀念的青春。是他把青春唱成了诗，让回忆有了动人的色彩。五月风曲正是听他唱歌最好的时节。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吧，让音乐帮你卸下所有的疲惫。

0: 会的，会的，这首歌会在我们新专辑里面，
1: 嗯，啊，
0: 会不太一样，整首歌的感觉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OK， 你们非得就是想听我说这首歌写的是林哲宇的感情故事是吧？不是，刚才说完了。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要学会留白，你把这件事情把这个东西讲得太明白了，这件事情突然间就不美了，
1: 嗯，不有趣了，
0: 不有趣了，嗯。所以刚才其实已经把故事讲得很蛮清楚了，就是不光是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也结合到我所见所闻，总之是想要给大家有一首这样的情歌。
1: 嗯
0: OK
1: OK，
0: 嗯，
1: 你又突然间想唱了是吗？
2: 没有，
1: 哎，救他一下是吗？
2: 故事得靠自己联想。
1: 哎呀，这个默契还是可以的。

0: 你在想着什么？邵凡，故事呢？
1: 我没有什么故事。
2: 哎，我还挺喜欢这段随地大小唱的。本来后面是不再唱了，然后突然间讲述完了一小段有的没的那样故事以后，就开始接唱完的话，他的那个故事感反而是他有一个连续感了，很像是在听一个睡前故事似的。你们会考虑出播客吗？
1: 播客
2: 啊，现在很流行做播客呀。
1: 我们俩能干这个吗？
2: 可以啊，
1: 半天憋不出一个屁。
2: 所以大家想听就是这样的呀。一个单单跟别人讲这是集团煽情，然后那边就该戳台掐台，就很好玩呢。
3: 可以考虑，到时候你可以成为我们第一个来宾。
2: 可以啊，可以啊。
3: 反过来我们反问你，
2: 真的访问我，老访问别人很累的，
3: 是吧？
2: 哎，要不要挑战一下？
1: 我怎么
3: 算了？我感觉我们是严肃一点。
1: 这一段我怎么梦到过？上回是不是也有这个环节？
2: 瞬间就不行吗？问个问题都问不出来吗？
3: 上回我们是直接喧宾夺主，然后你忘记了吗？特别尴尬，上回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2: 你快提问一下，我就会很好奇，就是非要提问的话，要提问什么？或者你们自我采访一下也可以。你俩做直播的时候总得跟，除了跟网友互动，人家提问题上来，你总得你自己要采访一下吧？
3: 也会啦。其实，因为我们不光是直播，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我也得去想，就是怎么样跟台下互动啊，怎么样让大家看这个秀不会那么无聊啊？
2: 对啊。
3: 该煽情的时候可以煽情，该耍宝的时候得耍宝，这必须其实提前要想好。
2: 他们说你们经常水时长，
3: 对啊，
2: 不吸粉哎，
3: 也没有水，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弹幕说我们水时长，然后我们才会刻意去弄一些，比如说装作话网络不好这样不动之类的，就是去跟他们做一些这种好玩的，假装自己在水时长，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水时长。
2: 我们不要再水时长了，我们时长很有限，还有17分钟，我们将要结束了。是这样的啊，就过了今天的24点呢，明天开始就是奔着5周年了，所以4周年的话，今天是此时此刻的最后的3个小时的不到的时间了，有什么样特别的感慨吗？因为过了今天，明天起就5周年开始了，新的起点了。不一定煽情啊，也可以不煽情的，
3: 没有感觉。
2: 对，确实4周年也很短，是吧？
3: 我觉得，每一天其实就是，哎呀，现在感觉啊，现在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感性的了，渐渐的没有像以前这么感性，
1: 对，
3: 然后他也没有像他以前这么理性，我们慢慢被彼此影响着，变成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对，我觉得有这个改变。所以你真的问我明天会有什么感性，不是有什么感觉吗？就除了我们把要做的事情做好，其实要让我特别去一定要让自己想什么，其实我反而不会特别去想这些事情，反而会更专注，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开始把我们真正的训练的所有的细节再重新再弄一下，然后包括跟我们嘉宾什么的细节什么的，反而会去想这些东西。对，
2: 他没在说巡演，光说了5月份的一个计划安排了，6月份有什么安排吗？
3: 6月份可能会去录制综艺，有可能了。所以我们会抓在5月份，赶快先把我们之前遗留的、之前的巡演、答应大家的巡演先弄。
2: 很好啊，
3: 但是暂定了。暂定。
2: 好，我们一块期待，就是到时候就看，然后多支持就好了。录制什么就不用说啦，现在还不到能说的时候。
3: 对，
2: 就关注各个平台卓海豚乐队就可以了，然后有时间的话能看巡演，趁他们现在有时间，因为音综一旦去录的话就很难再继续做巡演了，时间很难。

0: 带着到时候看，如果要有的话当然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好，那个浩帆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四周年这个话题，
2: 关于四周年，
0: 嗯，
2: 我刚刚看一弹幕，他说就是过了今天就是明天，就
0: 平凡的一天，他们还想听平凡的一天嘞，
2: 就是正常的那个过日子。
0: 嗯，
2: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说我们干这个行业就一定要赋予它某种所谓的意义。
0: 嗯，
2: 就好多就稀里糊涂来，就稀里糊涂就走了。
0: 那
2: 其实
0: 不用，
2: 就不用想那么多那个乱七八糟，你也没法拯救世界，你也影响去
1: 怎么突然
0: 哎，
1: 别唱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档期包括场地包括
0: 合理，确实
1: 流程上面，我们变成顺延到5月16号。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在线上的朋友们，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所有的那种兴奋期待可以保留到16号我们当天见面的时候。
0: 嗯，
1: 对，我觉得那一天肯定是会非常的该怎么讲，很感慨了，因为现在其实是隔着屏幕隔着摄像头，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交流的感觉，所以到时候见吧。啊，对不起打断你刚才也是
0: 不用，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主持人也需要休息的。
1: OK，
0: 需要这样懂事的嘉宾，
1: 挺懂事。
0: 对，来快翻一下牌子，懂事的嘉宾，
1: 大家一起哭。
2: 现在是哦，翻歌环节
0: 啊，
2: 翻歌环节。要不我们唱一首《鱼刺》吧？
1: 可以啊。
2: 然后就作为这个最后的结尾。
0: 是啊，你作为最后的结尾，好的一收尾。
2: 翻个。那就翻一下其他的吧，又想下班。是
0: 你上次也这么说，你要说什么呢？
2: 没事，
0: 是网速的问题吗？
1: 没有，
0: 不要水时长啊。我们还有广播的收听率的。
1: 问我们那个广州会有妆造上面的设计吗？嗯，好问题。
0: 等一下，我们这波不是在翻唱歌的牌子吗？
1: 哦，是吗？
0: 你是不是为的就是忽略过去是吗？
1: 也没有，他不是不想唱吗？可以唱啊，可以唱。
0: 他不唱，你可以唱啊。
1: 我唱吧。来，想听啥？各位家人朋友们，
0: 同手同脚，
1: 吃喝沙洲，可以啊，清唱一小段吧。
0: 一半一半。
1: 我先清唱一小段。
0: 嗯，
1: 吃喝沙洲我们可以一起了，因为他其实也会，这是他的。成名作，
0: 来，
1: 浩帆的
2: 成名作。
1: 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舞台才认识我们的，真的。失落沙洲，直接副歌。
0: 哦，直接副歌呀，那来吧。
1: 还是一主一副。要还太高吗？我不是。可以了。

0: 情
1: 啊？就最近抖音对某音能
2: 心愿
3: 便利贴吗？
1: 不是啊，刚刚那个是
3: 等等等等等等等，
1: 你会唱这种吗？
0: 不会。

0: 不会，
1: 你不会。
0: 对，他会心愿便利贴。那你可以接个心愿便利贴，那个、歌好听的。
2: 我开心，
1: 对，你要做那个。
2: 你开
0: 心。那最甜的是到什么程度？
2: 贴近你的心，你心我安心。
0: 这个确实是恶心，我说的是那种甜的程度。你能唱最甜的歌有多甜？就像刚才的那个，跟前面的那个，那个很甜，很好听。你唱过最甜的歌？
3: 唱过最甜的歌啊，应该算是我们的歌吧。情人节快乐算吗？啊，情人节快乐也不算，它也不是很甜。唱过最甜的情歌，应该是

0: 我你都有，应该是这个。
1: 那我觉得还是心愿便利贴更甜一点，那个心愿便利贴真的很绝，很好听，而且甜的那个度很好听。
2: 可以，兄弟，找到你新的路线了啊！
0: 找到赛道，
2: 找到你新的赛道。
0: 不行，得来一首鱼刺，震撼一下，
2: 掰回来一点。
1: 你叫鱼刺收尾了。那收尾之前要回答一下他们一开始的有朋友的问题吧，想听听哥俩对彼此的初印象。
2: 肯定会有区别的，我觉得肯定会有区别。
1: 嗯，那哲宇对
2: 底的那种状态，
1: 嗯，
2: 因为真的，一开始看他就戴一个帽子，就是其实脸其实挡挺多的，从这里开始到脖子，真的巨白，长大的那种感觉。以前可能是觉得像弟弟，
1: 嗯，
2: 性格上面，
1: 嗯，
2: 现在可能觉得像是爸爸，没有啦，开玩笑，马上长辈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现在整个不一样了，变成成熟很多，嗯，有那种马总的感觉，
1: 嗯。浩帆呢？
0: 初印象就是特别有礼貌。
2: 现在
0: 特别胖。
2: 是啊，
0: 那会儿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跟现在确实挺胖的，就是像一个巨物，不能说巨人，巨物你知道吗？像一堵墙。回头看他的时候像一堵墙。初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很有礼貌，很感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说了，我也能感受到，他就是其实也变得没那么，尽量的让自己没那么感性，就稍微理性一点。
1: 嗯，
0: 他也在把握这个度了。我觉得有时候人太感性，但是他挺能拿捏我的。对，
1: 终于可以到你们要下班的时间了，开心吧？
2: 开心。这首歌我打算站起来唱，没有了。
1: 唱不完他们更开心。一定啊，记得啊，有时间的话，5月16号的时候和5月30号的时候，分别到广州和上海去看他们的巡演。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你将收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再度的祝珠海豚乐队4周年快乐。

0: 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只能唱到这里了，期待大家到现场跟着他们一块大合唱，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就听好听话。李健，
1: 我还有我的香港。
0: 郭顶，戚美娣。

不听话。这个假期你在哪里逍遥？不过呢，好在我们的节目呢，随时随地都能听，想什么时候听都能够听啊。因为听听 FM 有回放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自驾在路上，我的节目是你最佳 BGM。第一首歌为各位带来2016年周杰伦的睡前故事当中。

我们跟着李健看山看水看云雾缭绕看人家炊烟袅袅，这是李健根据四川青城山为灵感源泉所带来的一切刚刚好，收录在2021年的无时无刻专辑当中。接下来两首歌呢，我们一起去青藏高原吧。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这是冈仁波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

痛痒乐队《公路之歌》收录在2008年的《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当中。这是之前乐队的滇藏新藏线的巡演的旅途见闻，珠峰脚下的感悟啊。接着下来，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太空漂流一下。这首歌来自郭顶2016年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啊，凄美地啊，这是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

周笔畅2011年专辑《黑泽明》当中的《带你去兜风》。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3号为大家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带着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可以说是为旅行量身打造的吗？歌词当中有离开呀、旅行啊、赤道山脉、北极冰海等意象啊，真的就是想走就走、挣脱束缚的洒脱感。我们来听莫文蔚2014年《不散不见》专辑当中的《你》。

0: 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残暴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0: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0: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1: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0: 第六届台湖

0: 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hey, 欢迎回来，节日快乐，这里是麒麟在5月3号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么接下来是 B 面时刻，各位将听到的歌曲有张靓颖出镜入境，
1: 天意了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
0: 戴佩妮淡水河边，
1: 很狼狈的将我的脸偷偷收起了，我很狼狈，
0: 蔡健雅极光，
1: 你和我之间的爱在不在磁场之外，要追求一种
0: 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0: 许嵩山水之间，
2: 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听不着话，淋湿了绸缎，
0: 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1: 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
0: 赵雷成都，
3: 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0: 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我们一边听一边来数一下他在歌曲当中提到了哪几个地名呢，来自张靓颖2011年改变专辑当中的出镜入境。

戴佩妮淡水河边，2006年，淡水河在台北，你去玩过吗？之前张靓颖那首出境入境，你数了几个地名了吗？我数了一下，有埃及、榜英国、北京、纽约，大概六个地名哈、啊，有没有数对啊？接下来是蔡健雅2013年《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当中的《极光》。我前两天看李现的 vlog， 他去挪威看极光，突然觉得很感动。

0: 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艺苑繁花，三曲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听瑞秋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报道。
2: 晚上好，我是瑞秋。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五月音乐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今年呢是莫扎特诞辰的270周年，所以今年的五月音乐节也以纪念莫扎特为核心，用室内乐的形式来回顾古典主义的黄金时代。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五月音乐节的重磅演出，确切的说呢是三场。钢琴大师安德拉斯·席夫爵士将携手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在5月9号、10号和12号，分别在北京艺术中心和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带来全景莫扎特系列的三场音乐会。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这几场音乐会的部分演出曲目。既然是莫扎特主题，那首先就来听这几场音乐会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首曲子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又一次听到了那段不想长大的经典旋律。

莫扎特的音乐是有一种常听常新的魅力，即便是在流行音乐中被引用、被大众化的改编，也不会削弱音乐本身纯粹的魅力。

其父爵士是当代古典乐坛的标杆人物，被乐迷称为音色的炼金师。他1953年出生于布达佩斯，5岁开始学琴，15岁拿下全国比赛的第一名。他是巴赫和莫扎特的权威诠释者，擅长用现代钢琴去还原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的音乐本色。他很少用踏板，重视声部的层次，让每一个音符都干净通透，结构立体。

起来，席夫爵士近年来在北京演出的次数还是很多的。去年三月，他就和他一手组建的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来到了国家大剧院。但是呢，一顿烤鸭引起的肠胃炎也让老爷子不得不临时取消了一场演出。不过呢，就在上个月，席夫爵士又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而且还是他近年来最喜欢的一种新的演出形式——现场开盲盒，也就是不提前公布演出曲目，而是在彩排的时候，根据当地的乐器和场地的特点来决定当晚演出的作品。比如四月的这次巴赫盲盒，大家就在下半场开出了令人惊喜的《哥德堡变奏曲》。

们继续来听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席夫爵士和萨尔茨堡室内乐团的经典录音，也是被企鹅唱片指南和留声机杂志公认的数码时代莫扎特协奏曲的标杆。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钢琴大师安德拉斯·席夫爵士和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在5月9号、10号和12号即将带来的全景莫扎特系列音乐会。三场音乐会呢，一共会带来6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作品和其他的一些作品。

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艺术中心即将演出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那这一时段呢则是5月12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那场演出的收官之作，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

第17号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在维也纳创作巅峰时期的作品，有室内乐化的配器，风格呢是优雅清新的。我们听到的还是席夫爵士在上世纪80年代带来的经典录音和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合作的版本。

也要特别介绍一下席夫爵士带来的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这个乐团的成员呢，一开始都是不属于任何乐团的国际知名的独奏家或者室内乐演奏家。在1999年到2005年间，为了在

大家可能也听说了，今年呢其实是安德利亚·巴尔卡室内乐团活动的最后一年，他们会在今年年底结束所有的演出，乐团正式谢幕，成员呢也回归各自的独奏或者室内乐的生涯。那五月份的这三场全景莫扎特，还有后续两场上海的演出，就是这支乐团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了。当然了，乐团解散后，席夫爵士还是会以独奏家的身份再来中国演出的。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饥。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去台湖听格莱美。
3: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2: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3: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2: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3: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2: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九七四，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4: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昨天晚上，
1: 哎呀，
0: 在首创钻石球场，最后当老狼唱着歌的时候，哎，这个钻石球场的天幕打开的那一瞬间，紧接着叶培出来又跟他共同合唱了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哎呀，我的五一假期圆满了，圆满了。
1: 哎，虽然呢，昨天全程我都不在场，但是由于我们的同事过于热烈啊，
0: 对你全程
1: 给我全程大直播一下，
0: 确实，
1: 然后呢，让我
0: 非常浪漫，
1: 让我远在台湖呢也感受到这样一份浪漫啊，所以七月。

0: 定永远是年轻的啊。
1: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来说一说你的青年时刻。
0: 嗯，
1: 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来吧，我们先说到的就是昨天那个青年时刻，他是怎么唱的那一句呢？哎，
1: 把天窗打开吧。
0: 哎，鱼子呢刚才已经跟大家演示过了，来吧，我们听听他的原曲是怎么唱的哈。想象一下昨天如果你在钻石球场的话，是跟几万人一起来大合唱的感觉哈。嗯，
1: 哎呀，你知道那个光束本来集中在一起，然后透过天窗射向北京的夜空的时候，那一刻真的

0: 来吧，提问。昨天金海心有把你们的耳朵叫醒吗？
1: 我没来得及，我能告诉你吗？我昨天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知道我耳朵边上。
0: 你最大的遗憾就是跟金海心有关是吧？
1: 就是金海心在里面唱歌的时候，我忙着在外面整理对讲处。
0: 哦。
1: 然后等我再赶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唱完了。
0: 你很喜欢金海心哎。
1: 你知道的，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播放他呀。
0: 所以。
1: 但是我肯定还是要先完成自己的工作嘛。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要向于子兰这个致敬啊！昨天我们的杭总和于子、
1: 哎、别别别
0: 这两个人真的是头一天的是于子在
1: 等等，先让我沟通一下哈、我先更正一下，不是只有昨天，是连续三天
0: 是连续三天，对，不是，关键是我看到的现象是前天你在那边主持完沙龙嘛，
1: 对，
0: 然后你就往过赶，昨天杭总在这边主持完节目，我说你现在干嘛？我去帮助一下鱼子，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1: 我们两个都轮着过来啊，但是我觉得昨天还有一幕真的很开心，因为这连续三天我们在现场的工作，就是在歌手们去串场、乐手们去调试设备的时候，然后给大家在中间抽奖嘛，让大家还有包括跟乐手还有跟这个歌手去聊聊天，然后让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时间就纯在等待啊，就觉得会过得很缓慢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昨天我在现场的时候还看到有人就是说啊，以后抽奖这个环节就不用了吧，然后下面有人就是说没有啊，我中了钻石。当然还有更多人说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乐手跟乐手之间换场20分钟已经算是非常快的了。
0: 对，
1: 就大家其实看到那个黑幕拉起来的时候，后面有一群工作人员在飞快的调试设备，在做现场的乐手的一个更迭等等的。
0: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 F1 赛车当中
1: 要换轮子，
0: 最后的换轮子那帮人在后面飞快的换轮子，前面人还我们来抽抽奖啊，
1: 对，我们努力的给大家
0: 同框的是谁呢，
1: 送出钻石盲盒，还有包括送出艺人签名的这个限定版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的网球。那昨天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一直到最后结束了之后，后来因为有了前两天的经验，我们知道就每一天大概在10点钟到10点20左右就是大家的一个对讲高峰，因为可能之前的时候大家都不舍得离开，要一直在那场当中去听，然后结束了之后过来说哎，那我拿一下属于我的福利。然后昨天有一对从天津专门赶到北京来看这次钻石音乐嘉年华的一对新婚夫妇，然后呢他们就
0: 听完了再回去是吗？
1: 10点钟结束了
0: 啊，
1: 他们听完了然后再回天津去，然后他们在现场去抽那个奖券的时候，然后就好像要赶高铁吧，就是说来我来签你来抽，两个人就很配合很默契。结果他老婆抽出来之后看到钻石两个字以后就惊到了。
0: 是真的钻石吗？
1: 是真钻石，因为每天有一份的钻石饰品的奖品。然后呢他老公就好激动说哇，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哇，太好了。
1: 然后也在现场，因为现场有很多人都围在那里嘛，大家都见证了这一刻，都为他们欢呼雀跃高兴。然后他也特别开心的就现场把那个因为是一对耳钉，然后拿出来给他老婆戴上，然后大声喊了一句我爱你。好像就回到了他们两个谈恋爱或者说刚结婚的那个状态当中。
0: 视频拍了吗？
1: 感动，拍了。
0: 哦，行。
1: 你看你这种哎呀你这种黄世仁
0: 不是
1: 你听了这么感动的故事，你第一
0: 最近我现在我发现我现在已经是那种就由于我现在
1: 引导上身，
0: 我现在由于当了

0: 设备不是你给借走的吗？我都没怎么用，好吧？
1: 是，
0: 这两天我都想记录点我在爵士的东西。
1: 那你自己拍 vlog 好了，对吧？ 你为什么拍 vlog 班的时候拍了我？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起来吗？

0: 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五四青年节这一天你的青春故事、美好的青春回忆都有哪些呢？
1: 来吧，接下来我要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梁静茹和品冠的一首《明明很爱你》。当天呢也有很多人来点，昨天品冠现场唱了很多歌曲，对不对？
0: 是的，哎呀，每一首都唱在我的心巴上，
1: 金曲回忆啊。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兴办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早上七点。早上好，你嘞，
1: 城市
2: 有点堵车的二环，
3: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2: 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2: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3: 三四。

0: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悠长假期。是的，这个假期呢虽然可能跟十一比起来也没有那么悠长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好像真的过了很久，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两场活动从这个月月初，反正
1: 4月30号开始，
0: 凡是关注就是974的朋友们都知道4月30号是开始，但是我们前面每天也在密集的宣传着，是吧？
1: 是的，也在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而且再加上呢可能今年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挑战一些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探讨过，你的时间的感知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每天都在同样的上下班的路线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你就觉得一天天过得好快，但如果每天交给你的都是新的内容新的挑战，你会觉得时间好像被无限拉长了。
0: 歪这边在挑事儿，感觉鱼子比二姐高了好多啊，是视觉问题吗？
1: 是鱼子穿了一个八厘米的内增高
0: 你自己就说出来你好有心机啊你这个人
1: 这有什么有心机的，那在舞台当中的当然要显高了呀对吧，
0: 再加上穿了一条不是能够显出大长腿的那个，哎，那天是个裙子是吧？
1: 对对，是网球裙嘛，因为我们在钻石球场嘛，钻石球场也是大家都知道，每一年中网的举办的主场馆，
0: 视觉比例上也有拉高，你知道吧？
1: 主要我腿确实也长，你知道？
0: 确实也长，啥意思？二姐腿不长？
1: 不是，你知道有一天的时候，因为我去健身房，我教练他跟我说，因为我那天要练臀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你再往上站一点吧，你这个确实比较吃亏，因为你腿长，所以你的动程就比别人长，所以你拉的距离。比就长，你就会更累一些。
0: 是的，是的，你不知道吗？就是相对来说，如果是举重的话，最好的就是我们国家举重队
1: 腿短一点，
0: 哎，对，躯干长，这样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它相当于动程就短，你知道吗？
1: 哎呀，是吗？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坦诚对大家？
0: 哎，你很坦诚，对啊，不错不错。那今天呢，这就是你的青春故事是吧？青春的时候就应该肆意挥洒青春，
1: 就是青春的时候就被别人夸过我腿长了。
0: 哎，对，现在就八厘米内增高一定要穿上，让你觉得腿更长是吧？
1: 就我记得当时跟同学们一起去春游的时候，然后当时第一次穿了一条比较短一点的裤子。因为平时都是穿校服嘛，然后呢就有一个我们班里的女生突然冲到我面前说，哎呀你们快看静怡的腿好长好直啊，然后当时她说完那一句以后，因为在春游就所有的同学都围过来看说，啊确实是我好像第一次是因为在别人的评价当中才意识到了说，哦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0: 哦，后来呢就一定要把优点发扬光大，
1: 哎扬长避短这一点我是拿捏住的，
0: 就喜欢你这种老娘就是这样，要怎么样的感觉是吧？哎，这就是青春的故事嘛。来，我们看大家的青春故事好不好啊？泪如新莲说，昨天晚上梦到了高中跟同学们在家里赶作业的情景，起床在小群里发了个信息，他们都说我这梦做太久远了，所以还得同频共振，你知道吧？得让他们也梦一下。结果人家来这么一个反应是吧？有点小小的这个怅然若失的感觉。大南哥说呢，我是2010年代这个时代读的初中，有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我初中呢是国企的子弟学校转型出来的，所以呢在马路两侧有两个教学楼，因为学业比较紧张加上中考的压力，初三暑假的时候呢会提前开学去讲课讲进度。不过呢你知道不能在本班的教室，而是去初一的教学楼借着新生的军训契机去瞒天过海，后来就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当时意思还是有一些这样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在里面，
1: 你记得真的好清楚啊。
0: 对，真的啊，你这个包括两边有哪个楼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躲在哪个班里啊，这都记得非常清楚啊。
1: 是，还有像1528GE 提到了说干什么都特别有冲劲儿，因为青春的活力就会让人感觉自己好像永远在探索之中，包括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想一想觉得，哎，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那些馆子哪怕是苍蝇馆子都觉得很好吃，但当我毕业了很多年以后，就去年的时候我不是又带着全家然后一起回了一趟当时读大学的那附近嘛，
0: 青岛，
1: 然后我就带他们去，我说，哎，这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这家巨好吃，然后呢那家店确实也还在但他端上来之后尝了两口就觉得，哦，好像有点打脸，他好像也就挺一般的。
0: 你老公说了一句话，吃点好的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觉得那么好，现在想想那就是青春，
0: 哎，是，所以呢反正但是是这样啊，反正呢你会把那个最美的回忆留在
1: 对在脑海当中，
0: 而且比如说有些味道的话，如果它还是那样的话，它有一种青春的回忆感，所以应该有了这层滤镜，你也会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啊。我还是客观评价，确实年轻的时候可能没钱吧，所以吃什么都觉得好吃
0: 行吧，来，那我送你根土耳其冰激凌吧啊。
1: 这个是真好吃，
0: 这个好不好吃呢，你反正记住一句，它不能直接

0: Hi，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当年呢我来玩 FIFA 哪一代的足球的时候的一代主题曲，当时听到这首歌曲都准备要嗨飞了啊！现在听起来确实还是非常非常在线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48，各位，我们现在正在五一的假期当中，五四青年节，然后就让我们稍微激烈一点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们属于自己青春的故事，来自于吴宇森，
1: 这也是我们的青春啊！
0: 对，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经典影片《纵横四海》，最近4K 的高清修复版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啊！
1: 所以接下来我应该会能听到李荣浩的那首《纵横四海》。
0: 哎，被你猜中了啊！
1: 这一次同步上线的有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双版本，也让影迷可以在大荧幕和这部传世佳作完成跨越35年的浪漫重逢。
0: 嗯，
1: 影片最近也发布了一个全新版的预告啊，因为说这部影片其实大家很多可能小的时候不管是在电视上还是借那个录影带，都有看过，但是重新再看4K 高清修复版，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0: 关键是从来没有人在影院当中的大荧幕看过这部影片，如鱼子所说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录像带的时代，而且它也没有在我们这边上映过，对不对啊？
1: 嗯，
0: 只是在出现在每个人的青春回忆当中。而且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能够看得出来舞蹈的他这个指导的思想哈。
1: 嗯，
0: 比如说枪火爆炸的瞬间，他一般喜欢让人从火海当中出来，横着拿枪往前走，
1: 对对对，
0: 就太帅了啊！
1: 包括其实对这部影片比较熟悉的，会对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说“我是通天大道”，爱一个人未必一定要跟他一辈子等等的这些经典的金句啊，可以在荧幕当中又重新感受一下。
0: 是的，有的时候呢，
1: 江湖儿女啊，
0: 就是作品经久不衰的江湖的独特魅力，对不对？来吧，
1: 纵横四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